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雾转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21摄氏度，雾天，东北风二级，湿度为94%。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华为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的服务。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25号，京港高铁全线拉通试运工作正式启动。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第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21号，江西全南祖孙二人不慎坠入河道，全南二中教师曹柏林找来竹竿，奋力伸向河边，环卫工人陈平跳入水中奋力托举，两人合力将祖孙二人平安救回岸边。近期，一款名为塔纳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人民锐评发文表示，解压不能走偏，更不能冒犯伦理、扭曲认知、践踏底线。我们需要的是尊重生命、正向健康的情绪出口，而非漠视生命、纵容暴力的激情宣泄。今天，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彩票站告知需持身份证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80万元，并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费用，张某未收，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对于原告的债有返还请求，法院审理认为，债有返还请求权需三个满足条件：第一，请求权主体人为原债有人；第二，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债有人丧失占有；第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本案当中，双方系朋友关系，消费过程中存在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就彩票权利归属而言，一，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中奖率大概中奖概率平等。二，张某付款40元购买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制止，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与古某。三，古某中奖后，张某未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认证其认可该权利归属。综上，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6: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5: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8: 喂妈。
9: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8: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0: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我们接着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相关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问题之一，为何人数前后不一呢？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之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发生爆炸的时候，入境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境。23号凌晨1:30，相关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升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有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升井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井下人员位置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煤矿应当严格落实标识卡入井管理措施，井口检身人员要严格检查入井人员随身携带标识卡情况，严禁未携带标识卡、人卡不符、一人多卡等人员入井。事故当天下矿井的矿工孙月平表示，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佩戴定位卡。下井就是佩戴矿灯、安全帽、自救器等，没有定位卡，反正不戴也能下去。煤矿支护工张师傅说。宋月平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记者采访的多名矿工表示，自己属于外地来的施工队，并非矿方直管员工，矿上只跟外包公司签合同，按进尺结算，一米给多少钱，至于怎么管人，发不发工资，安不安全，矿上不管。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还有未标注的隐藏巷道。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2套图纸，还有2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2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煤层以及2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过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体系当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2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2024年印发的《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措施》提出，深挖细究隐蔽工作面作业，整合技改期间偷采、安全监控系统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涉事企业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呢？生产及安全保障能力如何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矿为山西省2009年批复的兼并重组整合煤矿，煤矿生产能力每年120万吨，矿井瓦斯等级为高瓦斯，现开采的2井煤层为不易自然煤层，开采的9+10煤层为自然煤层，均具有煤尘爆炸危险性。2024年4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该名单包括全国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等灾害严重的生产煤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在列。
近五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五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维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业内人士建议通过约谈、曝光、责任倒查、依纪移送等手段督促监管部门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将煤矿井下人员位置监测管理作为重点检查内容，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发现有未按规定携带标识卡下井、安装定位分站以及违规篡改、过滤系统数据等行为的，依法进行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武契奇发表致辞时说，中国人也讲喜极而泣，男人在最开心的时候也可以流下热泪的。当习近平主席确认他会亲手为我颁授勋章的时候，我眼泪已经在眼眶中打转，这体现了我们两国关系的坚韧，也体现了我们两国之间巨大的互相尊重和共同的成就，这使我们的国家更加荣幸。武契奇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没有哪天比今天更令我感到高兴，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认可，我也有义务从此更加投入塞中关系的发展，建设好塞中命运共同体，感谢这一美好的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人民和民族表示感谢，我们很自豪，我们将和中国共同打造长长久久的铁杆友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江源域内新闻。为扎实推进开门一件事、走深走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近日石人镇林子头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全面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整治城效筑牢宜居社区建设根基，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社区坚持问题导向，提前谋划，精准部署，通过实地走访排查、网格、微信群征集、居民现场反映等方式，全面摸排辖区卫生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治范围、责任分工和完成实现，确保整治工作靶向发力、有序推进。行动现场全体参与人员通力配合，卯足干劲儿，重点对小区院内、背街小巷、垃圾桶周边等关键点位进行拉网式清理。大家手持工具，认真清理积存垃圾、枯枝落叶、白色垃圾等。针对老旧小区楼道堆物、卫生盲区等难点问题，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环境卫生整治的重要意义，劝导居民主动清理自家门前杂物，引导大家自觉摒弃不文明陋习，积极参与到环境维护中来。同时，社区坚持整治与宣传同步发力，通过入户宣讲、发放倡议书、网格群推送、宣传栏公示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普及环境卫生保护、文明生活习惯等知识，倡导社区是我家、清洁靠大家的理念，引导居民自觉爱护公共环境，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的家园。此次整治行动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卫生面貌，更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治理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下一步，林子头社区将以此次专项整治为契机，建立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把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精细化，严防环境问题反弹，同时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微民生、微时事，以实干担当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断筑牢群众幸福生活底色。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江源区政数局组队深入域内重点数字经济企业开展实际调研，实地查看企业生产一线、研发办公场所，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数字转型、项目建设、质转数改等各项工作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提质增效。在梨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特色饮品加工生产线、产品展厅及数字化运营平台，详细询问企业产业链发展、线上销售、质转数改建设等情况，对企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调研组表示，政数局会持续强化服务意识，统筹汇聚各部门资源力量，精准打破企业发展瓶颈，充分激发产业发展动力，助力江源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吉林鼎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调查组认真查看企业智能化管控系统及生产运行情况，仔细了解企业在绿色低碳方面、工业智能改造、数据实时监测等方面推进举措。调研组强调，企业要不断依托大数据优化生产流程，筑牢安全防线，合力推动传统能源产业向绿色化、数字化、高效化方向转型发展。在白山市德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了企业互联网销售情况及互联网加农械农机数字化经销模式，对企业以数字化赋能农机产业升级、深耕本地数字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希望企业持续聚焦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创新攻关，不断丰富数字化服务产品，并表示区政数局将持续对接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需求，以优质数字服务助力全区数字经济稳步发展。
接下来，我区政数局将立足职能职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各项惠企助企政策，主动对接企业发展所需，全力搭建政企沟通桥梁，统筹做好要素保障、政策解读、数字化转型对接等服务工作，同时引导各类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浪潮，深挖产业发展潜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江源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

0: 要和你在一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9: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她以粤语金曲传承者的身份重新诠释经典。邓紫棋通过细腻的颤音和情感的递进，将原曲当中男生的沧桑感转化为少女视角的温柔叙事，赋予了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风吹过远山是门丽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治愈风格为核心，通过细腻的嗓音诠释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和解。门丽在演唱这首歌中的时候，展现了独特的声线层次，尤其副歌的部分，路漫漫当风吹过远山，通过气声与颤音的结合，既保留了情感的细腻，又增添了坚定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门丽演唱的《风吹过远山》。

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应该说是一首以自由与治愈为核心的励志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就来源于金志文在音乐旅程中对自由的向往。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放下压力、追寻理想的一个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

黑大神演唱的《我来人间看场戏》，这首歌通过民筑解构加乡土叙事的创新表达，引发了现代人对于躺平啊、内卷等社会议题的反思。这首歌在抖音平台等相关话题播放量也超过了3亿次，成为2024年度现象级的民谣作品。一起聆听。

白人歌创作于1991年，最初作为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收录于滚石唱片合集《美丽新世界》当中。这首歌的歌词以口语化表达，直击现代人生活本质。这首歌曲与李宗盛其他的作品，比如《山丘》《最近比较烦》，共同构成了人生的三部曲。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我们都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魏嘉义演唱的《不再是少年》是一首以人生感悟为核心的走心的作品，歌词以人生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开篇，通过举头望月月不见，花开胜过谁容颜等意象，表达了对青春一生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希望今天我们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

0: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顶尖的思想与真实的世界相遇，当诺贝尔奖得主们跨越20年时光与你隔空对话，一本凝聚了作者半生采访精华的杰作就此诞生。它不仅是与12位学界巨擘的深度交锋，更是对当代经济学大厦从微观基石到宏观穹顶的一次全景式巡礼。从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到塞勒的行为洞察，从精巧的市场设计到宏大的制度演进，所有前沿脉络都将在你眼前清晰展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世界巅峰的经济学教室。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说实话，当第一次读到艾瑞里教授那些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时，心里啊咯噔了一下。他说，对人的看法要略带悲观，才会变得有趣。这话乍一听有点丧，但是你仔细琢磨啊，确实是这样。咱们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做决定都精打细算，永远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世界得有多么的无聊呢？就像是机器人在过日子，每一步都是按照程序走，毫无波澜。但现实是什么？是我们明明知道熬夜伤身体，却还是刷手机到凌晨，

明明知道该存钱，看到喜欢的东西还是忍不住剁手。明明知道炒股追涨杀跌容易亏，可是看到别人赚钱还是心里痒痒。这些不理性恰恰是人性最鲜活的地方。艾瑞里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大牛。怎么理解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区别呢？打个比方吧，传统经济学家看人就像是父母看孩子，觉得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应该是理性的，应该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应该有坚定的偏好。但是行为经济学家不一样，他们先看看你实际上是怎么做的，然后再问为什么。说白了，一个是从理论出发，一个是从观察出发。艾瑞里自己说过，传统经济学的假设确实描绘了人性的一部分，这个他承认。但问题来了，当你设计一个新税制，建一个新医院，或者造一个新机场，你真的能够假设所有纳税人、患者、乘客都像机器人一样理性吗？显然不能。真实的人会迷路，会看不懂说明书，会因为情绪做出匪夷所思的决定。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全世界对行为经济学的兴趣突然爆棚。为什么呢？因为那场危机狠狠地打了市场是理性的这个假设一巴掌。你看看股市就知道了，今天涨明天跌，韭菜一茬接一茬的割。如果市场真的那么完美，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判断，那谁还能赚钱？大家买卖股票不就是觉得自己比市场聪明，能够预测未来吗？这事儿本身就说明市场根本就没有那么理性。艾瑞里研究的东西其实特别的接地气，他早期做过很多实验，给你两个选择，是有20%的概率拿8美元，还是80%的概率拿4美元，又或者稳稳当当的拿3美元，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呢？还有那些排长队买奢侈品的人，那些对某款咖啡上瘾的人，那些为偶像疯狂打call的粉丝，这些都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说起来也挺有意思，艾瑞里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自己18岁那年出了一件大事，全身70%被烧伤，在医院躺了整整3年。在那段时间里，他发现护士换绷带的方式特别的疼，疼得受不了。护士们明明是真心关心病人的，却每天都在用一种想当然的方式来折磨他们。这事儿给艾瑞里的触动特别大，为什么人总是重复犯错？为什么明明关心别人，却无法真正的理解对方的痛苦？他想研究这个，想改变这个。后来他做了很多实验，研究人的自私和利他。说到利他，传统经济学一直把它当成一个错误来看。你想啊，在国外餐厅吃饭，那个服务员你可能这辈子就只见过一面，服务挺满意，你会不会给他小费呢？按理性计算，反正再也不见了，给不给无所谓，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给。再极端一点，看到老太太被抢劫，有人会冲上去帮忙，哪怕自己也陷入危险。这些行为从理性角度看都不划算，但是人就是会这么做。艾瑞里认为，利他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本能，在小圈子里互相帮忙，这很正常。对整个社会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利他也是符合逻辑的。还有个有意思的实验叫最后通牒游戏，两个人分一笔钱，一个人提议怎么分，另一个人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如果拒绝，两个人都拿不到钱。按理说，哪怕对方只给你1块钱，你拿了也比没拿强，对吧？但是实验发现，很多人会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拒绝，宁可自己不要，也不能让对方舒坦。这个结果本身就说明，人在乎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公平不公平。更有意思的是，在不同地方做这个实验，结果差别特别大。在秘鲁有个叫马奇间隔的族群，他们几乎不在乎对方拿多少，只要自己

能拿到金币就行。这说明什么？说明啊，我们对公平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被文化塑造的。不同地方长大的人对什么算公平这件事想法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你想要理解人为什么这么做，光盯着个体不够，还得看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被什么样的文化熏陶过。有些规矩，有些观念早就过时了，可就是改不了，因为他们粘性太紧了。说到底，人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计算，它掺杂了情绪、偏见、习惯、文化，这些东西让世界变得复杂，也让研究人这件事儿变得有意思。十二名知名经济学家，八位诺贝尔奖得主现身说法，展现经济学大厦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世界巅峰的经济学教室，欢迎继续收听。说起来啊，拍卖这件事儿咱们平时接触的不多，顶多呢就是在二手网站上跟别人抢个东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动辄几十亿的频谱使用权、石油开采权是怎么落到某家公司手里的？这里面的门道可比你想象的深得多。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教授和他的老师罗伯特·威尔逊，表彰的就是他们在拍卖理论上的贡献。这事儿有意思了，原来拍卖还能成为一门学问，还能拿诺贝尔奖。故事得从60年代说起，那时候威尔逊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拍卖当中，如果大家对同一个东西掌握的信息不一样，最后中标的人往往是那个最乐观、出价最高的。但问题是，这个人很可能被自己的乐观给坑了，他出的价钱可能远远超过了东西本身的价值。经济学家管这个叫赢家的诅咒，说白了，你赢了拍卖却输掉了钱。威尔逊当时在为美国内政部的矿业权拍卖做咨询，地下到底埋了多少石油天然气谁也不知道，未来价格会怎么样也没有人能够打保票，每个投标的人都会自己估个数，但估出来的数字天差地别。这时候威尔逊就想明白了，像石油这种资源跟艺术品不一样，艺术品你觉得它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这叫做私人价值。但石油不一样，它挖出来卖了钱，对所有人来说价值都是一样的，这叫做共同价值。这个区分特别的重要，因为在拍卖共同价值的东西时，你其实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出价来调整自己的判断。比如别人都出得不高，那么你可能也得掂量掂量是不是自己太乐观了。米尔格罗姆后来接过老师的衣钵，把这个理论往前推了一大步。他发现拍卖的方式本身也会影响最后的结果，比如说那种从低价往上涨的英式拍卖，就比从高价往下压的荷兰式拍卖更能够避免赢家的诅咒。为什么？因为在涨价的过程中，你看着别人还在举牌，就知道这东西确实可能值这个钱，信息多了决策就稳了。米尔格罗姆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不光在书斋里搞研究，还真的把这套理论用到了现实当中。90年代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拍卖频谱许可证，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频谱这东西在不同地区不同频段价值完全不一样，有的可能单独卖更值钱，有的打包卖才划算。米尔格罗姆设计了一套新的拍卖方法，让买家可以灵活地选择是单独买还是打包买。这套方法后来被全世界借鉴，成了频谱拍卖的范本。不过米尔格罗姆这个人在学术圈里出名可不是因为拍卖理论，他跟另一位学者合著的那本《经济学组织与管理》在商学院里

史必读教材，学生们干脆叫它米尔格罗姆·罗伯茨之书。翻译这本书的是早稻田大学的伊藤秀史教授，他也是米尔格罗姆的学生。伊藤教授讲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80年代的时候，美国很多商学院开始雇经济学家来教授微观经济学。这帮经济学家不光要上课，还得搞研究。他们发现跟 MBA 学生聊天特别的有收获。这些学生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在课堂上讲理论，学生们就把自己公司里那些破事儿拿出来讨论。一来二去，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琢磨，公司内部那些扯皮、推诿、明争暗斗，能不能也用经济学来分析分析？组织经济学就这么慢慢形成了。你看，有时候理论的突破就是在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碰撞中产生的。学生们带着现实中的困惑来，老师们带着工具箱里的理论去，两边一碰，说不定就擦出了火花。其实仔细想想，拍卖理论和组织经济学背后有一条暗线连着。拍卖是怎么一回事？是多个买家在一个规则下竞标。组织内部是什么情况呢？是多个员工在一个制度下工作。这两件事本质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规则怎么设计才能让参与的人做出你希望他们做的选择？互联网出现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线上拍卖、广告竞价、平台派单是拍卖理论的用武之地，而企业内部的信息流动、激励机制、权力分配又都能够用组织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米尔格罗姆的研究轨迹也挺有意思的。20世纪80年代他专注搞拍卖理论，90年代转头研究组织经济学，等到了2000年以后，他又回到了拍卖这边。你问他为什么绕了这么一大圈，他可能自己都没想过，但回头看，正是这段跨界的经历让他对拍卖的理解更立体了。拍卖不只是一个定价机制，它本质上是个组织问题。怎么设计规则？怎么让参与者愿意透露真实信息？怎么避免大家互相算计，最后谁也没占到便宜？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合上《世界巅峰的经济学教室》这本书，就像是刚刚结束了与经济学家面对面的谈话。那些只在新闻里见过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字里行间变得鲜活起来。他们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学术权威，而是和你我一样，对人性充满好奇的普通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世界巅峰的经济学教室》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贾斯汀说，这本书简单介绍了一些新进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位于经济学体系中细分领域，大多基于常识而建立，比如投资教育会增加收入，规模化生产会降低成本等。读者左

0: 兹说，这本书可以快速理解主要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是入门经济学的佳作。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投资最重要的事儿，宅经济，如何用经济学思维让日子过得更舒坦。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1: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费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近日啊，在网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在北京有一辆小客车多次别停一辆外地的救护车，引发了行车的纠纷。经过核实，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救护车没有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呢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的行为，最终双方均被依法处罚。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下路怒的问题，路怒斗气是没有赢家的。你看，像这件事情，一边呢是普通车主被路怒裹挟，因为行车摩擦心生不满，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把个人的怨气置于公共道路安全之上；另一边，这辆救护车对应着执行紧急救时候的优先通行权，不是日常行驶当中脱离紧急任务场景下的特权。救护车驾驶员参与斗气，也进行了故意的别挡，只会消解公众对应急车辆的信任啊。行车摩擦本是小事，你像一次仓促的并线呀，一次让行的误会，大家可一个避让一脚刹车轻松的化解。然而呢，有一些驾驶人却不甘退让，步步紧逼。各地因为路怒追逐竞驶、恶意别车引发的事故也是屡见不鲜的，轻则造成交通拥堵、车辆剐蹭，重则车毁人亡，甚至牵连无辜路人蒙受无妄之灾，代价呢特别的惨痛。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路怒斗气是没有赢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的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罚款。马路呢不是情绪的宣泄场，任何身份都不能凌驾于交通法规之上，任何人都没有任性违法的特权。这一次执法部门对于涉事双方一视同仁，同步处罚。哎呀，这也打破了救护车避站里的惯性认知，也纠正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即便是对方有错，我便有理，认为对方违规在先，自己反击就理所当然。大家要知道啊，道路安全不是靠以牙还牙来维护的，法律呢也绝不支持这种互相伤害的逻辑，一味冲动上头，终究会两败俱伤。礼让啊，并不代表怯懦，不意味着吃亏，而是体现了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负责。治理路怒顽疾，也不能仅停留在个体情绪控制的层面，而是要从城市治理角度出发，系统施策，多方发力，打好这道民生的考题。一方面，交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巡查执法的力度，常态化整治追逐别车、恶意加塞等危险驾驶的行为，以刚性执法震慑路怒的陋习。另一方面，各类的特种车辆也应该强化驾驶员的日常教育，在行车当中做到严于律己、理性处置，筑牢职业底线，发挥示范作用。归根到底啊，城市的道路的安全有序，靠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也靠每位驾驶员的自觉守护。咱们全社会需要培育文明礼让的行车文化，让遇事冷静、主动避让、理性沟通呢，成为普遍的共识。不逞一时之勇，不泄一己之愤，主动遵循文明驾驶的行为规范，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道路的风险，守护自身与他人的安全，让城市车流有序奔腾，让出行的氛围和谐美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豆包付费的问题。前不久呢，人工智能应用豆包在应用商店悄然上新了付费的订阅方案，这也意味着主流国产大模型全免费的格局首次出现了松动。在社交媒体上，只要收费就卸载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两种声音激烈的碰撞，相关的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如何看待商业模式从免费走向收费？这是服务升级还是倒退呢？咱们要看清豆包收费的逻辑，首先要弄明白免费背后的一个成本。截至到2026年的3月份，豆包的大模型日均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

已经突破了120万亿，在3个月内翻了1倍，算力支出大幅的增加。所谓的免费，从来不是没有成本的，只是成本被暂时悬置在了半空，它呢在等待一个落地的时刻。与其说这是慷慨啊，不如说是一种还没有完成的商业叙事。当这些算力的账单膨胀到结构性亏损的地步，当然免费就成了一个悬于头顶的行业风险。很多人都说呀，免费的模式难以继续，但这并不等于说收费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收费之后，消费者能否获得与价格匹配的真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人工智能企业更应该把收费当作一场进阶的挑战。当价格标签挂上去的那一刻，行业竞争呢，就从比拼下载量、日活跃用户的数量等指标，更多的转向满足用户应用需求的一个较量。收费不意味着劝退，只要用户觉得哎，这篇文章物有所值，这个知识点物有所值，那这个付费的服务呢，这也是你情我愿的。但对一些消费者而言，选择付费模式以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好过在全免费的表象下承受广告泛滥啊、数据泛滥啊、服务缩水等隐性的代价。咱们可以回望一下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啊，像类似的转折也并不罕见。视频网站曾经普遍的免费，虽然也不乏佳作，但是精品创作缺乏可持续性。随着付费会员模式的逐步确立，好多好多的精品剧集获得了更稳定的创作支撑，也有不少的作品还走出了国门，赢得了国际的口碑。像有一些音乐平台啊，推出了付费模式之后呢，词曲创作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音乐市场也更加的繁荣了，形成了成熟的商业模式，让从业者有合理的回报。事关服务品质和消费者体验以及产业创新的正向的循环。咱们再把这件事情扩大范围来看，抵制免费陷阱或者超低价的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抓手。一个健康的市场必然基于良性的竞争。近年来，从电商到外卖，从共享单车到社区的团购啊，不少新业态都经历过烧钱扩张洗牌的剧烈震荡。像什么补贴退潮啊，这个事情之后呢，就容易产生资源的浪费、权益受损等后遗症。很多的用户呢，对此都有直观的感受。那你像有一个合理的付费机制呢，则能实现企业呀、平台呀、创作者、消费者的多方共赢。所以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咱们国家“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形成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也离不开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作为。在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应该以刚性监管消除价格的乱象，打破价格垄断，让价格指挥棒指引行业提质升级，远离无序的内卷。如果说技术创新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呀，那么商业模式创新回答的则是可不可持续的问题。像这种从免费的午餐走向价值账单，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发挥市场决定的价格，匹配供求，促进竞争的作用，让创新成果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在人工智能领域呀，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过程也是值得审视，前景也是特别值得咱们期待的。

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谈一个话题，叫做科研求真，让学术造假者无处遁形。咱们都知道，科研之本在于求真，学术之根在于制成。近期有一位网络博主连续的举报了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论文造假，其中也包括有一定影响的学界的专家，涉及的高校相继表示启动调查。同济大学通报，受到质疑论文确实存在着问题，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已经做出了免职的处理。相关高校直面质疑，及时核查，值得充分肯定。但是这场网络博主学术打假透出的现象呢，也是令人的深思。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相关论文有的是统计数据异常，不符合自然数据生长规律，有的是不同时间和条件下实验小鼠照片竟然高度的相似。其中的造假手段其实并不高明，有的甚至被业内专家称为很离谱。但是学术质检的多个环节为什么没有能被发现呢？这些文章多是由资深学者领衔，有的呢是依托科研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为什么没有能守住诚信的底线呢？

当个别的高校对于高端人才的学术抽查流于形式，对科研失信行为处理避重就轻，那这些问题出现也就难以避免了。这不仅违背科学的精神，也侵蚀科技创新的根基。所以说呀，治理学术不端，关键呢在于学术。造假说不，让约束呢和监管的机制呢真正的发挥作用。学术的期刊呢也要强化审核的把关，来推行实验重复验证和数据全程溯源。高校也应该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把关。相关职能部门呢也要对高经费呀、重要课题组重点监管全程追溯。对科研失信行为零容忍，让失信者无处遁形，也让广大科研人员坚守治学初心，才能创造有利于科技强国建设的良好科研生态，激发更多创新创造的活力。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

小伙伴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秉承热水烫一下餐具的餐前仪式，认为啊，这样呢就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呢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是觉得这心里呀不踏实。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吗？怎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卫生安全的注意事项，千万不要走开呀，一定要认真听。我先跟小伙伴们说一下，用热水来烫餐具能不能够杀菌消毒？送你一句话啊，有点作用，但不大，难以实现。现在的人啊都很忙碌，在外就餐的时候比较多，难免呢会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可是呢，市面上的很多餐厅食堂的餐具经常会爆出来检测出什么大肠杆菌，这个呀让人们更加坚持餐前用热水烫餐具的习惯。我又要给大家科普了啊！根据 GB 149342016消毒餐饮具中的规定，餐具当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项目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为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呢，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动物肠道菌污染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当食品当中的大肠菌群严重的污染的时候，肠道内致病菌，你比如说沙氏菌、致褐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道病毒等，这些污染机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呕吐、便血等症状。那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1分钟这个条件，才可将其杀死。再来说一下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过呢，沙门氏菌是不耐热的，100摄氏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要持续的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呢，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而我们在餐厅就餐的时候，服务员提供的水可未必是开水。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他们给咱提供的水呀，可能都不到60摄氏度。你拿这个水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还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就是不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消保委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人工污染之后呢，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比对经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后的餐具细菌残留的情况，结果发现。如果你用100摄氏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于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呢，你如果用60摄氏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作用就很微弱了。

所以说呀，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情，如果你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摄氏度的热水，你能保证冲烫这个餐具30秒以上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餐馆的水呢，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足这样的温度，冲洗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呀，朋友们，咱在外就餐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也不要指望能有明显的消毒灭菌的功效。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开水烫餐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但是你想吃得安全放心，还是建议大家挑一些干净卫生的餐厅去。

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慧儿姐，那我经常外出吃饭，我怎么能保证饮食卫生呢？相比于热水冲洗餐具是否能消毒这件事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更加关心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在这里呢，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建议，选择正规的餐厅。正规的餐厅卫生情况是更有保障的，餐具卫生合格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辨别消费餐具消毒的餐具是否合格。你看哈，咱们看见很多餐厅的餐具都是包装好的，食用前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看它的这个塑封膜是否干净完整，包装上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的地址啊、联系电话呀、保质期，还有这个餐具表面是否是光洁的，不得有附着物，没有杂质，没有油渍，没有泡沫，没有异味。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啊，歌曲过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自己家里如何保持餐具的干净和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好了，我们接着回来聊自家的餐具如何保证卫生。我们不能只担心外面餐厅的餐具卫生情况啊，自家厨房的餐具和用具卫生咱也得注意。首先呢，咱家的餐具也要定期的消毒，要定期的把碗筷啊、碟子、勺子等杀毒消菌啊，消毒杀菌。比如你可以煮沸消毒，可以用蒸汽消毒，可以买来消毒柜消毒，这些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十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使用的，一般应开启消毒柜十分钟以上。大多数的家庭使用的筷子啊，都是竹筷或者是木筷。如果环境潮湿，用清洗的不彻底，这个就很容易滋生细菌，甚至会发霉，长期使用呢会危害健康。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包括木筷子呀、竹筷子呀、不锈钢筷子呀、密安筷子啊、合金等5类，对这些筷子呢进行了检测。结果就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筷子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细纹容易隐藏细菌，霉菌系数是不锈钢、合金、密安筷的7倍以上。所以呢，要想保持咱家筷子干净卫生，首先咱要做到每次餐后认真清洗，其次呢，你要等到晾干以后再放入碗柜，并且碗柜要保持干燥。筷子还要定期消毒，竹木筷子呢可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换一次。不过呀，木质筷子高温煮后可是容易变形的呀，可能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呢，你也可以选用这个合金的筷子和不锈钢的筷子，只是不锈钢筷子夹菜太滑了，吃火锅也可能会烫嘴烫嘴的。咱们刷完碗之后，里面难免会有残余的洗碗水，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碗口啊，最好是朝下倒扣着放。再来说一下咱家的这个菜板的问题啊，如果你使用菜板，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比什么叫生熟分开？就是你切肉、切生肉和切蔬菜水果不要用同一个菜板，或者你别用同一面，你避免它们交叉污染。其次呢，你使用菜板的时候要及时的悬挂晾干，避免这个菜板发霉。在洗菜板的这件事情上呀，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的菜板的清洁效果。结果大家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呀，无论什么材质的菜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热水清洗它的效果最好。你像你用湿巾去擦呀，你用洗洁精，用那个就是咱们家的那个铁丝网去擦呀，这些方法呢都不如用50摄氏度的热水去清洗，它的效果是更好的。所以在清洗菜板的时候呢，推荐大家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有一些人洗碗之后啊，要用这个干的洗碗布擦碗，这个习惯呢很不好，最好别这样，因为洗碗布真的不干净啊。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显示，通过活动搜集的洗碗布单块细菌总数量的这个最高的数量呢高达5000亿个，用得越久细菌越多，其中包含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在内的19种条件的致病菌。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使用之后一定要洗净晾干，并且呢定期用沸水煮10分钟以上，
而且还要经常的更换新的抹布。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啊，这个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那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摄氏度的水，并且保持冲洗30秒以上，否则呢作用不大。虽然能够冲洗表面的灰尘，也算是有一个心理安慰了，是吧？哎，用着舒心。另外啊，咱们不要光盯着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要注意卫生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风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跟你来分享好音乐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娃娃金志娟。1981年，台湾第一支摇滚乐团成立了，后来呢乐队解散，娃娃单飞。除了大家熟知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值得我们一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娃娃当年的《开心女孩》。

娃娃金志娟的《开心女孩》里面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唱啊，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管我那么多啦，你们要对我放心啦，因为我年轻啊，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啊。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未尝不对吧？就好像前几天我看到微博上教育名人王仁平，他呢分享了一段话，他说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甚至走一条与我们期待不符的路，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不，恰恰是一种成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指向分离的，爱孩子最终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屈从。人类社会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家族系统所以能持续的传承和超越，正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老旧的思想去禁锢孩子，他们呢，让他们自己肆意的去发挥，在他们的天地里去大展拳脚，也许呢，他们会闯出属于他们的精彩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我印象当中，我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听张信哲。我这个人可能是个习惯吧，某一段时间就会特别偏爱某一种类型的声音。那个时候呢，喜欢张信哲那种清清亮亮的嗓音，然后就会买很多他的卡带，包括朋友送我生日礼物也会送他的专辑来听。不过其实说到有关于他的歌呢，还是当年听的那些最过经典啦。比方说那首《爱如潮水》，听了张信哲自己的版本，还有呢像蔡幸娟她所翻唱的女生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啊，略微不一样的，有一点点沧桑深沉的，迪克牛仔的翻唱《爱如潮水》。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林慧萍的一首歌。林慧萍呢，就是那种典型的小家碧玉的样子，声音是柔而不腻的，带着淡淡的女人味儿，每次听来呢总是有说不出的那种舒适感呢。从她的这个结发一辈子是我听的她的第一首歌。而林慧萍呢，其实好像她在台湾应该是和江蕙啊和黄莺是同一个时期的，出过的专辑也挺多，在台湾当年非常的红，但是在内地呢少为人知嘛，所以引进的专辑就很少，所以呢一开始只是很少很少的在广播里面听到他的歌，后来呢去因为他的歌去到处寻觅他的卡带，也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旧时光里面的这些音乐就是隐藏着我们旧时的一些记忆，会想起我们的少年时期的那一些往事。迪克牛仔翻唱版本的那一首爱如潮，更喜欢张信哲的那个小清新的版本。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先入为主啊等等原因，我们会对某一些歌手他的原先版本的那首歌印象特别的好，但是呢老歌回忆录也是希望把更多版本更多人演唱的这样的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听到的是巫启贤的这首《团圆》。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陈慧娴的歌。1992年，陈慧娴在美国学习，非常低调地录了一张新专辑，但是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大热的经典。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归来吧》，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后来都耳熟能详的歌，比方说《红茶馆》，还有呢，就是这首飘雪。那么在这首歌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

0: 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

0: 哇，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农妇侦探》。
3: 一个工具箱引发了一场血案，100元钱撼动了一根棍子，一个农夫为什么改行做了侦探，一个正常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癫痫病人，妻子拿什么祭奠丈夫的亡灵？警示通言之农妇侦探正在播出。他叫智秀君，是济南地区某县史村人。1993年5月9日凌晨，丈夫赵文凯被人用铁棍打倒，最后在村外自家的工棚里经抢救无效死亡。健健康康的丈夫为什么会突然死亡？是谁夺走了丈夫的命呢？失去顶梁柱的家将如何生活？
5: 丈夫赵文凯和妻子智秀君呢，都是农民，两口子的口碑在当地是非常的好。平时呢，除了种地之外，丈夫呢还做点小生意，家里的生活还算富裕。可是事发之后啊，大家都很诧异，一个农民会与什么样的人结下怎样的深仇大恨，最终送命呢？
3: 智秀君和丈夫赵文凯都是当地本本分分的农民，平时邻里关系也都十分融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妻子智秀君不知所措，警方马上参与进来，对案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凶手会是谁呢？凶手杀人的动机又是为何呢？
5: 本分的农民遭遇了不幸，命丧黄泉，邻里之间是议论纷纷啊，各方的猜想是不一啊。警方的涉入让案件马上真相大白，是水落石出。真相为什么让大家瞠目结舌呢？究竟是因为什么会让歹徒出此黑手呢？
3: 犯罪嫌疑人张全被传唤到县里公安局接受询问，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5月8日，张全和父亲张卫奇到赵文凯家买车床，装车床时张全顺手偷了一个工具箱，赵文凯发现后索要100元作为赔偿。人赃俱获的张全迫于面子，当时就把钱给了赵文凯。但是就在5月9日凌晨，想要抢回100元钱的张全找到赵文凯，抄起一根铁棍朝他面部猛击，赵文凯死亡。
5: 这种并不复杂的抢劫呢，导致人死亡案呢很快告破了。民警呢录了口供，提取了凶器，还让张全呢把打人的过程模拟了一遍。大家不禁要感叹呢、冲动是魔鬼啊。古语有云，鸟为食亡，是人为财死，但是仅仅为了100元丧失了一条命，这个天平怎么说也是无法平衡啊。而这个时候最痛苦的是受害人赵文凯的妻子，
3: 料理了丈夫的后事，智秀君等着案子判决的结果。一个多月后，她来到了县里公安局打听消息。民警告诉她，那个张全是个精神病，不负任何刑事责任。一张精神病卫生中心司法鉴定书上清清楚楚写着鉴定结论，张全为癫痫性精神病人，性格变异，智力低下，无刑事责任能力。
5: 一纸鉴定书证明凶手呢是癫痫病人，带给受害者一个残酷的事实，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好好的丈夫死了，杀死自己丈夫的人怎么会是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呢？换句话说，也就是丈夫白死了，凶手呢不用负责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常理似乎在这里要被颠覆了。面对这样的审判结果，受害者的妻子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她会拿什么来祭奠自己丈夫的亡灵呢？
3: 凶手逃之夭夭，受害者妻儿无依无靠，癫痫病人杀人无罪释放，受害者的妻小如何面对，如何生活？一纸宣判，活人变死人，谁能解开其中之谜？警视通言之农妇侦探正在播出。看着这张鉴定书的智秀君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不相信张全的爸爸会带着有病的儿子出外做买卖。智秀君和公安局的人讨论了大半天，认为是张全装疯卖傻蒙骗了鉴定机关，建议再次给张全做鉴定，但不久张全被无罪释放。
5: 张全的无罪释放给智秀君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一方面呢是杀人凶手张全的装疯卖傻，而另一方面呢是枉死的丈夫给自己留下的六个孩子。一想到这些，智秀君就彻夜难眠，每天以泪洗面，但是她还要刻意的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好让年幼的孩子们看不出什么来。这样欲哭不能、欲说不行的痛苦心情搞得智秀君是心如刀割。但即便是这样，智秀君还是认真地思考着丈夫死亡之后的每个细节，她希望可以从中啊获得某些转机。
3: 智秀君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害死丈夫的凶手是个癫痫性精神病人，无奈之下，智秀君又找到律师，律师也表示无可奈何。看着丈夫死后留给自己大大小小的六个孩子，他们总要有口饭吃啊，智秀君只好来到县里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申请死亡赔偿。最后县法院缺席判决张卫奇父子赔偿智秀君50,000元。
5: 自己的丈夫呢被一个诊断出有精神病的人杀死了，凶手呢无罪释放。如果要确定凶手是否真的是癫痫病人呢，还得需要受害人家属自己出钱鉴定。不能接受这一切的智秀君呢选择了继续上诉，为丈夫讨回公道。法院的判决结果呢是赔偿人民币50,000元。这样的审判结果让智秀君似乎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呢替丈夫讨回了公道，让自己和孩子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可实际上，被确诊癫痫病的凶手会按照法律给予受害者赔偿吗？智秀君和孩子的物质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吗？
3: 又过了一个月，法院去西里村执行判决结果，可是张全家没人，留下人去楼空的景象。执法机关找到村委会，村委会出具了一张张全已死亡、妻子已改嫁的证明。法院把判决书压在了张全家窗台上，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赔偿化为了泡影。
5: 把判决书放在没人住的房子的窗台上，不知道看到这种情形大家会想些什么。不过我相信这种情形足以让所有人憎恨和心痛，可想而知，对一个失去丈夫带着大大小小六个孩子的中年女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虽然张全的家早已是人去楼空了，但是坚强的智秀君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悄悄地当起了侦探。
3: 从县里到村里有100多里路，智秀君从此成了一个编外侦探，扮演了福尔摩斯的角色，只要他一有功夫就装扮成

0: 做买卖的卧底盗墓，西里村展开秘密调查。
1: 张全就这样的人间蒸发了。智秀君呢不相信张全死亡的现实，他说既然张全的精神病都是假的，那他的死亡也不会是真的。这个执着的农夫会有怎样的行动呢？张全又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了呢？判决书是否也就随着张全的宣告死亡而成为一纸空文？从受害者的妻子摇身一变成了卧底，农夫的侦查行动会有可喜的结果吗？他能为自己的丈夫翻案吗？
0: 从农妇摇身变成了福尔摩斯，活人如何能够人间蒸发？丈夫之死能否昭雪？一切未知尽在《警世通言之农妇侦探》正在播出。为了替丈夫昭雪，智秀君想尽各种办法，希望可以找到张全。在一次暗访中，智秀君来到张全家。智秀君乔装打扮成要买水的路人，智秀君问有人吗？张全的妻子就出来了，他说有，然后就带着智秀君出来，走到了他家南边小卖部去。智秀君说天热买了雪糕。就在小卖部，智秀君发现后院有一个人长得很像张全，这个很像张全的人还给智秀君拿了一根雪糕。
1: 那天黑夜呢，智秀君呢回到家里，他兴奋的是一夜没有合眼。这回啊，他可以确定张全呢还活着，丈夫申冤就有希望了。但是后院的那个人真的会是张全吗？张全真的是还活着吗？张全活着就一定可以替丈夫申冤吗？一系列的问号呢上来了。智秀君是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的进行着各种猜测和推理啊。
0: 智秀君又一次在集上见到了张全。当时张全正带着孩子赶集，他和他媳妇一起往前走，智秀君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张全在前面走，智秀君就在后边跟着他，看张全他到底到哪里去，一直跟到了张全住的地方。为了确定张全到底住在哪里，智秀君观察到深夜才回家。以后智秀君就经常在西里村周围见到张全。在集市上，张全做着小买卖，和孩子和媳妇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此时的张全已改名为张立全。
1: 难道是智秀君的行为感动了上天，张全呢被智秀君发现了？接下来智秀君还会有哪些行动？智秀君会坚持到底替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吗？智秀君的孩子们都劝她，都这么大岁数了，该休息就休息，不要天天这么来回折腾，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智秀君呢没有听孩子们的劝告，觉得自己有了一些线索呢，就更应该努力地调查出一个结果，还自己丈夫一个公道。
0: 1995年，智秀君又得到消息，张全在外给人开车。张全能开车就更不会是精神病了。为了证实消息的真假，智秀君来到车管所，谎报西里村一个叫张全的人开车撞了人，民警调出了驾驶座底册。精神病是真是假？丈夫之死能否讨回公道？农妇和凶手之间展开怎样的智慧较量？鉴定书上留下怎样的漏洞？《警世通言之农妇侦探》正在播出。
1: 从农妇变成了福尔摩斯，为了给丈夫申冤呢，她和凶手是斗智斗勇，明察暗访，对凶手是跟踪性、持续性调查。农妇的头发也由黑变白。对于智秀君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能否帮助她替丈夫申冤呢？
0: 智秀君一看到驾驶底册上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张全。这时的智秀君更有把握了，信心十足，下定决心继续调查。有了这个证据以后，就可以找检察院重新审案。
1: 就这样，事隔7年后，53岁的智秀君又拿着自己历尽千难得来的情况，迈进了无极限检察院的大门，向检察官们控诉了丈夫被害和自己乔装卧底四处求证的经过。
0: 检察院对此案重新调查后，发现了一些蹊跷地方，主要是鉴定书上留有一些疑点。第一，在鉴定人签字处没有签名， 第二疑点是没有鉴定时间，鉴定是否有精神病人是需要观察期的，但是张全的鉴定基本上是当天去鉴定，当天就出了结果，这是不符合规定的。第三个疑点是鉴定结论，当时鉴定张全为癫痫性精神病人，性格变异，智力低下，无刑事责任能力，但是按他去案发现场的这个情况，不应该有精神病，不应该没有责任。检察院将鉴定书上的疑点迅速反映到上级部门，上级部门下令立案监督此案。2000年8月，县检察院向公安局发出立案通知，公安局即以故意伤害罪对张全重新立案侦查。
1: 然而事情呢已经过去了7年，再重新调查核实呢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检察官们面对的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他们决定呢从那份精神病权威鉴定入手。智秀君知道立案后呢公安局会进行侦查，但是他自己啊并没有停止侦查，依然继续着他的侦查行动。他说自己呢一定要把侦查得到的情况告诉公安局，这样公安局呢就可以直接帮自己抓人了。
0: 装疯装死，逍遥法外，享尽天乐，偷梁换柱，害苦执着农妇，黑发变成白发，一路辛酸历程，结果如何？一切尽在《警世通言之农妇侦探》。随后，县公安局民警赶赴村里抓捕张全，但抓了2次，2次扑空。费了7、8年的功夫，眼看就要捉到张全，却又被他跑了。智秀君依然不甘心。
1: 智秀君这下子急坏了，公安局这一抓没有抓住张全，他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但是智秀君呢，还是下定决心，不吃不喝也要捉到张全。他认为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个农妇还真是有股铁杵磨成针的劲头，虽然张全又跑了，自己的头发也白了，仍旧不放弃。他依然明察暗访，每日调查取证，好多人都认识他，亲切地称呼他为智大姐，也有人称他为智神探。
0: 终于有一天，西里村的一个村民告诉他，张卫奇父子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个煤矿打工。智秀君马上决定去一趟，他对自己的女儿女婿说，不要怕心疼糟蹋几个钱，如果张全在最好，不在的话就当是旅游一趟。
1: 智秀君如此坚持，女儿女婿呢也遵照母亲大人的旨意行事了。2000年5月7日，智秀君的女儿女婿呢登上了石家庄开往广西的火车去打探消息。在广西呢，女儿女婿捉到了张全呢，但是张全不承认自己就是张全，他说张全死了，自己呢叫张立全，怎么也不承认。
0: 2000年5月18日，张全被县里的警方押回后，在审讯中交代了这几年逃亡的经过。2001年6月13日，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河北医科大学第五医院对张全做了公正的鉴定结论，在案发时无精神疾病，完全有责任能力。经本院审查，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以张全犯抢劫罪于2001年8月23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2001年12月26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依法判处张立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张立全不服呢，提出上诉了。他的上诉能否有效？他还会使出伎俩逃避法律的制裁吗？智秀君的侦探之路还会继续吗？
0: 2002年8月，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鉴定。2002年10月，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司法机关重新做出了司法鉴定，结论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五医院相同。2003年4月18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处张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没收个人财产，张全认罪伏法。智秀君一看这判决书，这回他的心里踏实了。
1: 这回张全判了死刑，智秀君如释重负，黑发已经熬成了白发，钱财耗尽，但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话又说回来， 如果张全没有顺手拿了那个工具箱，还会有这起长达7年的案件吗？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开始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10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今天的这些个故事。说把这个钱呢、东西啊落出租车上这事儿吧，都不奇怪了，说太多了。可是把孩子落车上，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呢？朋友们，你还真别觉得扯。最近呢，重庆一个的哥就说了，搁车上捡着个孩儿啊，并且啊把这个一岁多大的女孩呢就送到了失物招领中心了。工作人员是千辛万苦寻找女孩的家人，到最后啊，大伙儿啊都惊呆了。你说哪个家长能这么粗心呢？还是孩子没人要了，是被落车上的呀？咱呐往下来听。话说最近呢，重庆市主城出租车失物招领中心来了一个说是捡到了孩子的的哥。这事儿吧，你说搁一般人身上都不能信。说这个身穿黄色条纹 T 恤的年轻的哥啊，向工作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了，哎呀，这今天下午的3点多钟啊，我开着出租车在这个学府大道上，说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的上车之后说要去响水路，他呢就把孩子搁车后排了，个个呢坐前排了。到地方之后吧，这人下车了，可是呢把孩子落车上了，我搁原地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那女的回来呀，只好啊把孩子送到失物招领中心了，让你们帮忙找孩子的家人了。你说要不然这孩子也不能我天天抱着，我还跑跑活嘞。这丢了孩子的家长按理说一定着急呀，对不对？失物招领中心工作人员没敢耽误时间呐，迅速通过发微博邀请媒体为女孩寻母，并且通过110指挥中心和事发地的警方联系，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找到线索。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失物招领中心和警方决定先将孩子送到儿童福利院。的哥呢，随之将孩子交给了失物招领中心的工作人员，自己则开着出租车是扬长而去。当天晚上7点多钟啊，失物招领中心工作人员和警方正准备将孩子送到儿童福利院，突然接到一名年轻女子的认领电话。没过多久，一名扎着马尾的女子来到了失物招领中心，确认这个孩子正是自己的女儿。你说这当母亲的是不是有点太粗心了？怎么孩子就这么给落车上了呢？正当工作人员责备这当妈妈的粗心的时候，这个女人竟然说那个的哥就是这小姑娘的父亲。啊？什么玩意儿？咋回事啊？工作人员呢随即将那名的哥招来对质，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呀，当天下午的3点多钟，这个女的带着女儿坐在老公的出租车上，从学府大道到响水路，路上啊夫妻发生了争吵，闹着要离婚。之后呢，这妻子是愤然离去，而老公竟然把亲生女儿送往失物招领中心，谎称是车上捡的。哎呀我天哪，这两口子真是。目前呢，警方正在对夫妻二人进行调查。朋友们，真是哈，听着没有，世界之大是无奇不有啊，两口子闹别扭竟然拿孩子来开玩笑，就这样的啊，就这个老爷们儿，咱先不说这个女的，这女的就说生气了，她下车了，是下车就下车吧，孩子起码跟着他爹，那他能怕啥呀？这男的你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这样抛妻弃女，谎话连篇的，男的离了得了，我说一点意思都没有，还过啥呀？这样男的会懂得对家人的好吗？孩子长大之后知道自己爹曾经这么对自己啊，把自己还送到失物招领中心呢，还这么这样呢，还这么干呢，扬长而去了吗？说孩子知道得多伤心呢。就这样呢，我都说呀，说沉了，说多了，道德沦丧，还能在服务业工作吗？自己的媳妇孩儿你都服务不了，你服务谁去？你服务很过分呢。现在吧，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在节目当中说了多少次了，自己家那点事儿吧，掰扯不明白，出去祸别人去了，出去做别人去了。你说现在这个咱们的公共机关啊，公务机关，比如说什么法院呐、比如说什么社区啊，什么这些调解的地方，没啥事儿啊，包括派出所啊，咱们警察处理多少这样的事儿了，这天天不计其数， 包括咱们大庆各个地方的这个这个警察，咱们同志心里都很有数啊。这些事儿处理太多了，有些事儿就是很扯。如果是但凡这个当事人他脑袋清醒一点，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凡懂点事儿，都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可是呢，往往有很多人他不懂事，怎么办呢？哎呀，真上火跟这些人。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下午5点档正在为大家直播。要说吧，有些这家长呢，对于孩子特别的不上心；有些家长对于孩子呢是真上心呢。然后呢，当孩子得琢磨琢磨。今天下午吧，就说哈，我看了一条微博，那个《扬子晚报》大概4点多钟啊，不到5点发的，说有个男的叫贺赞旺，他呀就说我的哑妈妈22年了，你究竟在哪儿？请给儿子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咋回事呢？说这个贺赞旺啊，这小子呢，他22年前，这小子负气离家出走了。哎，他的聋哑老妈啊，出门找儿子，就一出门再也没回来。从此以后啊，这本来是妈找儿子，妈没了，儿子就开始找妈了，儿子踏上了寻母之路。22年过去了，这母亲一直是杳无音讯。昨天，湖南这个39岁的贺赞旺带着锅碗瓢勺啊，锅碗瓢灶。来到了武汉，继续寻找他的老母亲。当年他离家出走就17岁呗，今年39岁，22年了，一直在找自己这个妈。我们也希望这个孩子，既然他已经幡然悔悟了，他是母亲呢，能够早日被他找到。真像他自己说的，给他一个孝敬老妈的机会。这年头啊，有很多人就是不懂得珍惜。母亲在的时候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他不觉咋地儿。真到说老妈没那天，我跟你说，肠子悔青了，悔青800遍，心肝脾肺胃全悔青了，都白扯呀。对老母亲呢，包括对于身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我们都要懂得珍惜，是不是？来，王爷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听说过犀利哥、托举哥、奔跑哥，最近合肥又出了3名撑杆哥。说呀，为保证道路通畅和行人安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的3名城管在高温下撑起滑落的通信电缆，近2个小时，被网民亲切地称为“撑杆哥”。话说最近呢，合肥市蜀山区琥珀街道综合执法科城管中队的孙小辉、杜卫国和暑期在城管队实习的大学生聂元正在执行公务期间呢，发现呢，霍山路段一处通信电缆坠落，距离地面仅仅1米多，一辆公交车被缠住，导致交通堵塞。孙小辉几个人是及时拨打了有关单位的保修电话，在抢修人员因故延迟到达的时候啊，他们拿起了日常清理牛皮癣的折叠杆，努力的把电缆线撑起了将近5米高，保证来往车辆的通过。仨人在烈日之下坚持了近2个小时，直到维修车辆赶过来。其实朋友们，你想啊，就这安徽这地方比咱们这儿得热不少啊。路过的行人把这个场面呢用手机拍下来发到了互联网上，然后呢引发了不少网民的好评，说撑杆哥呀你们好啊，他们这个称号也在网上走红了。听说呀，这个孙小辉、杜卫国已经被蜀山区城管局授予了爱岗敬业标兵的荣誉称号。那么蜀山区城管局呢，也是号召系统干部的职工学习他们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为人民服务型的城管而努力。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这个撑杆哥可能他们干的这个事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真是就撑个杆嘛。但是呢，他们当地的这个城管局还授予他们这个爱岗敬业标兵的荣誉称号，可以说反应很快。这时间前前后后隔得不长，被媒体爆出来之后呢，马上啊就把这荣誉给了他们。想说什么呢？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传递正能量。真的是啊，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好，包括在社会上很多的媒体当中也罢，关于这个城管呢，包括一些个公务机关的负面的新闻，实话实说不少。而在这样的时候，更加需要一些正面的报道。这实话实说嘛，就是让大家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我也是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哈，说一个也是城管，说城管的事儿，这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发的微博。要是现在老百姓这个微博速度特快，大家在发微博的时候真的也谨慎一点，尤其是发相关的新闻消息的时候。是这个人说，也是在哪块来着，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啊。说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卖凉粉，5块钱一份儿，一份的凉粉。然后呢，按理说这个地方是不让卖凉粉的，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这人在这卖凉粉的时候，一个城管过来了。说那个老太太啊，说这块不让你卖凉粉啊。当时这人心寻思，完了，老太太钱也挣不了了，一看岁数也不小了，出来挣钱也不容易，是不是？过一会儿呢，这城管偷摸的给这老太太5块钱，说大娘啊，那啥，那个你呀、啊、赶紧走吧，这一份米粉5块钱，说你赶紧走吧，那个这块真不让卖啊。你看你总在这儿吧，也是对城市也不好，也影响我们的工作，你配合一下好不好？你赶紧啊，你再卖个1份2份你就赶紧撤啊。小伙子，就这城管的小伙子， 这个发微博的人说了，说这个举动虽然不是说多了不起，但是我看了之后我感觉我很感动，我觉得说现在并不是像大家都说的这样多么的可怕呀，多么的黑暗呢，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干任何一份工作，任何一个职业，我们都是要认真负责的为他们去做。可是呢，过程当中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在工作当中存在一些这个不愉快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互相理解。我们百姓理解这个公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但公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你们也真的得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安徽这个三个城管一样，爱岗敬业，做你们该做的，在执法包括做事的过程当中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是不是？最近这负面消息多多呀，说50岁的老爷们竟然能被服务员给喊哭了，这个事儿我估计很多朋友就理解不了，这服务员的功力得多深厚啊，能把那么大岁数个见多识广的人都给说出来，都给说哭了，哎，还真是真事儿。话说有位美籍华人带着母亲的骨灰回武汉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刚到武汉就遭到了一家豆浆店的服务人员大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这名美籍华人因此而抽泣了起来。说这位美籍华人呢，名字叫叶青，在武汉出生，今年50岁。1991年，他前往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加入了美国国籍。他的父母呢，也都拿到了绿卡。叶先生说了，说如果不是母亲去世前的遗嘱是落叶归根，我这几年可能都没有机会回武汉。说叶先生啊，按照母亲的要求，遗嘱啊，首先呢，带着他的骨灰去重庆走了一圈，然后呢，从重庆啊搭乘火车又返回武汉。下了火车呢，叶先生找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厅，他当时啊要了杯豆浆，看见餐厅有个10块钱的套餐还不错，就想点一份。没想到啊，一名姓于的服务员粗暴地说：“先等着，6点钟才有呢。”这叶先生说了，他在美国餐厅打过工啊，那边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如果在美国要碰上这样的情况呢，服务员会先询问一下厨房能不能提前先提供一下，而不是这样粗鲁的拒绝。大概等到了7点多钟啊，7分钟啊，六点的时候，这个叶先生第二次要求点餐，没想到服务员再次粗暴的回答说时间还没到。这叶先生啊指着自己的手表说，我这是北京时间，已经到了6点了。哎呦，就这么一说，服务员态度更加蛮横了，对着叶先生用武汉话就吼了，说是以你的时间为准还是以我们的时间为准呢？我说没到就没到。这叶先生呢只好找来经理投诉，没想到他和经理沟通的时候，这名服务员冲上来指着叶先生是再次大吼。那么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叶先生啊说着说着就抽泣起来了，他说了，我见道理说不通就转身要走，但是那个服务员还在骂，而且是指着我装有我母亲骨灰的背包骂，虽然他可能不知道背包里有骨灰，但是这感觉就像刚进家门被人打了一棒子一样。那么在记者的陪同之下呢，两个人再次来到那间餐厅。不巧的是啊，叶先生投诉那名余姓的服务员已经下夜班回家了，而且当班的经理呢也是换了人了。接待叶先生的值班经理听到投诉之后十分的重视，马上打来了一杯热豆浆递给叶先生表示安抚。那么店内的工作人员呢又调出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证实了叶先生所说的确实是属实。过了一会儿啊，这家店的一名区域经理也赶了过来，专门向叶先生致歉。除此之外呢，这名经理表示将协商开除这名态度粗暴的服务员，并且加强店内文明用语的培训。一见到区域经理诚恳道歉，叶先生也是马上让步了。他说啊，这名服务员年纪不小了，找份工作肯定也不容易，请不要开除他，能有你们这样一份真诚的道歉就可以了。我想说什么呢，这个姓叶的这位先生啊，可能也是啊，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在这个美国哈、啊待的时间长了，多少有点美国人的这种叫什么呢，叫文化哈也好。我想说啥呀，这个事儿吧，确实服务员肯定做的不对，确实做的不对，你凭什么跟人喊呢，你是干什么的呀？我还是那句话，服务行业不好干，但是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你就要好好的去付出，真诚的去对待，不然的话就像刚才叶先生说一样，找工作不容易，对不对？你找份工作你就好好珍惜他。现在多少人找着工作呢？多少人讲话连服务员都干不上呢？这服务员太粗鲁，但是这个美籍华人稍稍有点脆弱了一点。因为现在啊，我们说入乡随俗这个词儿，可能到咱们国内啊，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事儿有点夸张啊，有点过分。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啊，不是说在糟践一个什么地方，就说国外就好，国内就不好，不是这样。中国它有中国的一种文化，美国有美国的一种文化。 但是如果说这个叶先生，这个事情当中啊，太过于脆弱了。你就到国内之后，你想91年走，这事隔20多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国内有很多很多的变化，节奏也变得快一点。有些时候真的是，我说这个话不一定对哈，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也有也对大家来说是个好事儿。太较真儿了，反而会自己会比较辛苦一点。让这叶先生回到家之后。不开心了，不愉快了，真是让我们觉得也很遗憾。毕竟我还是跟这个干服务行业这朋友说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也是服务行业，咱们是一样的，就是为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服务，大家会觉得开心，会觉得高兴，对不对？你想啊，你服务的人他是干嘛的？他是做什么的？他的社会背景，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背景？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咱们不知道，一视同仁很重要。对不对？你对他也是这样，对他也是这样。对于服务行业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才是能够长久发展下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还好这事情啊，最后得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圆满的解决。我们也希望叶先生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不愉快的经历，然后对自己的家乡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哈。说炎炎夏日啊，很多的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啥呢，喝点啤酒，来点凉的冰镇的，哎呀，一口下去老爽了啊！都没法讲话，出去撸串更幸福了啊！但是呢，朋友们喝啤酒的时候真得注意。虽然说很多朋友喜欢喝啤酒，但是啊，有个人，我跟你讲，挺惨的事儿，因为喝啤酒竟然导致食管爆裂。朋友说了，凤啊，这得喝多些呀，食管爆裂了。我跟你讲，还真不多，就两瓶。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希望啥呢？给大家伙提个醒。说江苏省的史威30多岁，前不久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啊，因为架不住大家劝呢，猛喝了2小瓶300毫升的啤酒。说史威这个人吧，真不咋能喝。当时吧，他就觉着胃不得劲儿，翻江倒海的。本来吧想去卫生间吐一下，但是呢又怕朋友说他不能喝酒，被2小瓶啤酒就直接给搞定了。2小瓶，小哈那么大呗哈。这史威啊是强忍着就没去。这功夫劲儿啊，他突然感觉到腹部剧痛，哎，都不是好疼啊，他就意识到可能出了大事了。很快史威呢被朋友们送到了医院，当时的情形十分危急啊，医生立即给他进行了手术。医生这么回忆的，说一打开腹腔啊，一股子酸臭味儿，患者吃下去的食物全部暴露在外，这肚子像被炸过似的，里头是一塌糊涂，都磨叽了。大夫啥阵仗没见过，一瞅他这玩意儿磨磨唧唧就，哎呀！医生发现呢，史威的食管全部爆裂了，破裂的地方呢刚好啊位于膈肌上下，破裂长度达到6厘米，食管都破裂了。食管破裂之后，大量的胃内容物啊不仅污染了腹腔，还污染了胸腔，患者随时有可能感染化脓，发生感染性休克，并且有生命危险。你看，朋友们觉得喝两瓶啤酒是小事儿，喝两瓶小哈，就小啤酒更是小事儿，这就没啥事儿，大不了吹了能咋的？但是，身体呀、啊，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大家听到了吗？由于这个史威的食管啊不能修补，只能大部分的切除，最后啊，他的30-40厘米长的食管几乎全都被切除了，就连医生都觉得非常的可惜呀、啊。人家医生说了，说就他这个手术，你看因为2小瓶啤酒这个手术。过去只给食道癌的患者做过，这么年轻的患者就没有食管了，非常非常的可惜。而且是因为2瓶啤酒，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食物啊是通过这个食管然后才到了胃部的，这要是没有食管这东西过度了，这史威将来就遭罪了。今后首先他一次性不能吃太多的东西，对不对啊？而且容易有这个胃反流这样的疾病，没有了食管也就失去了贲门，胃相当于没阀门了，这玩意儿进出都没个挡头了。简单的说，如果他说他吃完东西，就朋友们就给大家打个比方，吃完东西他养壳倒立了，东西咔咔咔全掉出来了，食管哗哗全淌出来了，这玩意儿不是开玩笑的呢。你这咱人这身体里面长的这些个零部件都是有用的呀。说到这儿，大伙儿就纳闷了，凤啊，你说别人喝几瓶啤酒喝啥都没啥事儿，这史威怎么喝2瓶食管就爆裂了呢？跟大家讲啊。医生说了，这个因为史威本身酒量就很小，喝下去的啤酒呢含有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啊和食物因为胃部强力收缩，大量回流到了食管，史威强行使这个生门啊，这咽部让它闭合，就没有让它回流的东西没有办法疏导，压力没有办法出来，全部集中到食管内部，一瞬间食管内的压力超过了食管壁的耐受程度，所以就爆掉了。 大家别以为啊，有朋友说了，这是没打嗝没吐，你千万不要以为吐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啊！说这个剧烈呕吐也可能会引起食管爆裂这个事儿啊。说广东有位先生就因为大量的剧吐呕吐导致食管爆裂。根据当地医生说了，患者发病前有醉酒剧烈呕吐的经历，当剧烈呕吐的时候，腹压突然增高，就腹压迫使胃内的溶物迅速的冲向食管腔，当食管壁不能承受食管压力的时候发生了破裂，食管破裂之后胃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入到胸腔啊，造成了胸腔感染，非常的危险，非常非常危险。朋友们，今天大鹏过会儿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了啊，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
6: 见所见，
5: 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爱。

0: 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
1: 妈
5: 幅
1: 妈，
5: 作品呢，
1: 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
5: 和
1: 妈，
5: 画风。
1: 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你倒
5: 时
6: 是说
5: 十分
6: 话
5: 罕
6: 呀！
5: 见。
6: 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做
10: 文
11: 明
10: 市
11: 民，
10: 树
11: 白
10: 山
11: 形
10: 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
11: 高
10: 防
11: 火
10: 意
11: 识，
10: 守
11: 护
10: 美丽
11: 家
10: 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啊，我就是大凤，大凤救助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里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哎，下面的时间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说在西安呢，有一辆贴着专业讨账卸胳膊卸腿儿这么个轿车啊，在马路上是招摇过市。有网友看到之后拍下照片，并且呢向警方举报。警方了解后得知啊，这个司机压根儿他就不是要账的。那既然不是要账的，他为啥要这么干呢？话说7月20号晚上10点左右，有经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艾特新浪莲湖曹警官发了条曝光的消息，说大家来看看，见过胆儿大的没见过这么胆儿大的，见过要账的没见过这么嚣张要账的，好吧，既然你胆儿肥，我就给你晒一晒。消息后面呢附有一张照片，一辆红色的比亚迪轿车后排的牌照下呀，一张宽30-40厘米、长度可以盖满整个保险杠的黄色纸条上印着红色的字儿：“专业要账，卸胳膊卸腿儿。”下面呢留一个手机号，字号很大，那相当醒目了。这招摇过市还了得了？俺们这和谐社会容得了你说卸谁胳膊卸谁腿儿就卸了？曹警官说了，20号上午啊，有市民通过微博给他发私信，反映了这件事情。他原本呢想把这个事情转往相关部门处理，在转之前呢，先是试着拨打了这照片上显示的那个手机号码，对方是个男的，他呀就是车主，他也承认了车上的纸条是他贴的。这个说了，他真不是要账人员，他不是真的要账人员，只是啊刚刚开车不久，上路的时候总是受到别的车的挤兑，甚至有人骂他，他呀就想出了这个招。这是自己想出来的招，这招家哎呀挺刺激，招真的，这什么人品呢？这是21号的时候啊，这名车主姓文啊，文先生说了，说已经摘掉了，真没想到会带来这么不好的影响，我只是为了吓唬那些欺负新手的老司机们。说文先生啊，今年30岁，在一家医院上班，他一年前呢考了驾照，一直没有机会开车，一个月前呢才买车，开始开车上下班。因为是新手，操作又不娴熟，他特意啊在车前和车后各贴了一张实习的牌子。文先生说了，说我每天呢早上开过去，晚上开回来，因为技术不好不敢上高速，都走低速路，路上双向就两车道，晚上车又多，尤其是一些拉土的车呀、大货车呀，他们都开得很快。他说我呀一般就开个40-50码，因为车道窄，对面的车又多，我开得还很慢，后面的车呢又超不过去，就使劲给我按喇叭。超的时候啊，那些司机还不忘逼我一把，数落我几句，有的说不会开就别开，有的骂完我还往我车上吐口水。哎呦，这个前几天呢他回到家是越想越生气，就想到了微博里的那个办法，说自从贴上这个吓唬人的纸条，就没有司机再骂我了，开车的时候也没人欺负我了，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账的，这发展了相关的业务了，这是啊。就这个事儿，朋友们您怎么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这个屌丝男士哈、啊、这个大鹏嘚不嘚，那里面那主持人大鹏，我还全部的我都看了，第一部第二部我全看了。然后大鹏当中有一段就说了，说一看你这开车，你指定不是个老司机，你指定是新司机，说为啥呀，太斯文了，说老司机现在上道都啥样啊，就是骂人的那块我就给大家逼逼过去了啊，就说了啊，怎么想的，驾照哪儿拿的，长不长脑啊，你说我啊缺眼啊，这一路上啊就一直在这么喊，一直在这么说，什么概念？过去来讲的话，说很多人上路都有这个路怒症啊，原来把这个事儿还拿出来说说，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再说这个事儿了，因为大家基本都这样，哎呀，就是怎么想招啊去欺负人别人的都有。但是呢就这个事儿，你看刚才这位文先生也说了，原来啊自己贴实习牌的时候总是被人欺负，后来贴了说卸胳膊卸腿要账的，这家反而没人敢说了，还有人打电话哈、啊、这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朋友们咱们得琢磨琢磨，是不是咋的呀，欺软怕硬啊，啊看人有点背景啊，有点本事，敢整你胆小了。 跟大家讲哈、啊，别管说是什么样的人，他上路吧，开车确实，我承认，因为我也是个司机嘛哈、啊，有的时候会碰见一些让你觉得很没有办法理解的事儿。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如果您是司机，但是您没开车，您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您坐在您朋友或者家人的车上，你就发现，哎，你们两个本身的这个开车的思路也不是很一样，有的时候你也会着急啊，甚至说害怕呀，会担心呐什么的。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在公路上啊，行驶的方式可能也不一样，但只要我们没有违反相关的交通规则，就大家就把您的火气降一降，因为你想，你在车里都崩溃了，人家别人还不知道呢，是不是？最后上火的还是咱们自己。哎，有一位驾校的校长说了。说文先生存在的问题呀、啊，一个是经验少，再一个呢车技还需要多练，再者啊就是开车的心理素质太差了，一遇到大车或者是货车或者是被人挤兑，首先就是害怕了恐慌了，才会弄得自己手忙脚乱，还是经验不足导致的。建议他呢找一个专业的有陪练资质的地方再好好的培训一下，主要是提高一下开车的心理素质。你像现在拿驾照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是不是？过去好像很多人，有的人开玩笑说我这驾照是买的，也不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现在考驾照多难呢，朋友们也知道，包括考试的严格程度也是越来越高，这是好事儿啊。这位校长也说了，就专业的驾校校长说了，现在的人呢普遍存在一种浮躁的心理，没有耐心，经常看到有些人面前啊在开你面前的时候有点慢的时候，后面车一个劲儿的可劲儿喇叭啊。其实朋友们，开车最重要的是人得沉得住气，因为您开的是车，您着急那一分半秒的，如果说真是在着急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剐蹭，那就不是十分八分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了，是不是？要有耐心，要理解，更多的是要多一种包容心。谁都是从新手走向老手的，虽然说新手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马路的拥堵，会耽误别人的时间，但是还希望老司机们多给新手一些机会，也希望新司机们，如果说你要是出门的话，最好身边有个老司机陪着，这样问题就好解决的很多啊。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个贴实习牌的车呀，可以让一让，想想自己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多点谅解，多点体谅哈、啊、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刚刚这位司机的做法指正的是不妥当，很不赞成啊，这把别人都当傻子玩了呢吗？是不是？咱太不把你们的城市当回事了，太没有我们常说的这种大局观念了，成啥了？这招摇过市的影响多不好啊。处理问题还是要讲究方法，只不过他这个方法有点欠考虑啊。要说这好人好事啊，应该是受人推崇的。试想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见到一个弱女子遇险的时候，那总会伸出援助之手啊。说株洲有位好心人帮人忙了，却让人误会了，这个呀让他很是郁闷呐。咋的了呢？原来呀，7月19号上午10点多，正是烈日当空的时段，林有清啊在一处公交车站等车，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等的这辆公交车呀是迟迟没有来。而就在此时呢，林有清身旁的一名女子是突然昏倒在地。而这个公交站呢，不远处就有一座公路桥，公路桥下呢比较阴凉，见到这名女子昏倒在地，周围又没有什么其他人能够帮助她，李有清啊就独自将这个女的抱到了公路桥下。李有清呢首先试图叫醒这名女子，但是她呀却一直没有反应。情急之下呀，李有清便拿出随身携带的清凉油涂抹到这个女生的

太阳穴和人中等等这些个地方，同时呢想起了中暑的急救措施，李有清啊又解开了他的衬衣的滴力扣，滴力纽扣给解开了。又过了几分钟啊，这女的还是没有清醒的迹象，李有清决定拿出手机拨打120。刚刚将手机拿到手上，没想到的是啊，冷不防的一个巴掌啪就甩过来了。李有清说了，哎呀，我当时真是完全没想到啊。说这个女的醒来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给了李有清一个大嘴巴子，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误会，李有清呢是解释一番，没想到听到这番解释之后啊，这女的只是客套的说了一声谢谢啊，转身就走了。随后啊，似乎是为了尽快的逃离，搭上一辆出租车是扬长而去呀。李有清说了，哎呀，现在的人真是救不得呀，怎么解释都还以为我是耍流氓。说起初救人的时候呢，他也犹豫了一阵子，担心呢会遇到碰瓷儿的，但是想到不做好事还是想不到这做好事最后还是吃了一巴掌啊。你想啊，人在那儿晕着呢，咱们不能在这眼巴巴瞅着呀，对吧。这市民吴先生也说了，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是越来越低，过去呢应该奋不顾身的救人行为，现在都得犹豫再三，思量后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而市民周先生说了，说这个女的就这样扇上李有清一巴掌，知道打错人之后连句对不起都没有，这样的行为实在过分。怎么这么可恶呢？哎呀，这是一件发生在株洲的事儿。其实现在想想哈，我们各地的温度都比较高，毕竟是夏天嘛，中国全国各地温度都比较高，像中暑啊，包括什么什么迷瘟呢，这样的现象很多。如果说你要觉得你自己存在这样的问题吧，你就别出去碰碰嘚瑟嘚瑟的啊，要真说倒了最后都没人敢救，真是。不过凤在这想说什么呢，咱们该救人还是得救，该帮人还是得帮。就刚刚说这个李有清啊，我觉得呢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完满一点，比如说啊，这个女的晕倒了，你可以完全再找个女同胞在旁边跟一下，是不是？就咱们先从自己身上说完再说这个女的事儿，找个女同胞跟一下，完了之后呢咱们一块儿来救助她，或找几个人咱们一块儿来救助这个女同胞，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这醒了之后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多多少少的。再说这个女的什么素质啊，爹妈没教过呀，一句谢谢就拉倒了，你不知道你扇人一个嘴巴子吗？你自己那脸往哪儿搁呀，真是有个地方都能钻进去，还对你的救命恩人吗？这话说的一点不过吧，对救命恩人还能还拳脚相向，咋给你讹的呀？就这样人你说可值不值得可怜，一点不值得可怜。虽然这么说，可是该救还是得救。哎，有些时候吧这内心很矛盾。我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呀，就是咱们遇到事儿的时候吧不要冲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稳稳当当的，是不是？急事儿查十个数，不急的事查100个数，把你那个怒火呀，是不是，包括不理解呀，愤怒啊，包括疑虑啊，咱们稳稳当当放肚子里，然后咱们前思后想，快速的琢磨一下怎么做相对来说最合理。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处在弱势的时候，千万不要伤了帮助咱们的好人的心，同时咱们每个人都有做好人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也不要放过。我记得应该在一周左右之前的时间，凤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说我有朋友跟我讲说，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在跟大家要钱，比如说他不会直接问你要钱，他会问你，哎，我想问一下那什么什么地方怎么怎么走啊，能不能给我指个路啊。你给他指完路之后，咱们很认真的细心指完，他说，哎呦，我没有钱去，你能不能给我2块钱的车费钱我去。大多数朋友都会给，就会觉得说，哎，他挺不容易的。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每天去，他天天都在那儿，他天天怎么这2块钱永远都要不到呢？这2块钱怎么就走不到地方呢？这些就是骗子。还有节目当中，朋友跟凤来说，说凤啊，我跟你讲，现在有新的一种这个骗术了。那、我记得前两天有朋友给我发短信，咱们节目当中也说到，就是在十字路口有人上来给你擦车，然后呢，擦完车之后，这不红灯来了吗？你就必须得拿钱，是不是？好巧不巧，我在周末的时候从绕湖路往新村赶，那在这个新潮。新潮给做完评委，我回到咱们广电大厦做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路口我就碰到这样一个女的，她就拿着她这个鸡毛掸子上你这车玻璃上来划来了，意思就给你拿钱。我后面那个车呢，因为我是第一台车，我后面的车呢，那人没等她上去划了，直接就给她拿钱了。我劝大家啊，可怜的人，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但是有些人他不是。本身他并不是很值得可怜。我那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算过这个账，如果说一个车给他们这个是1块2块的，有的车给的多3块5块的，因为他给你所谓擦车了嘛，有的车给的多3块5块，他们一天的收入少说1-200，多说3-400，朋友们你算一算，

0: 一天一二百，这一个月多少钱呢？三千五千的都是他们吧？是不是？少说得三千五千吧？挣的比你都多，你觉得他值得可怜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还在十字路口这么要钱？包括一些人骗钱，为什么还有人在这么做？因为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土壤，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要给他们钱。真有问题，就像刚刚0024朋友说了，抱着孩子要钱，什么理由抱着孩子要钱呢？你是被人拐卖了还是怎么着？打110报警。真的有问题，那么警察同志会去解决的。真的说被人拐卖了或者怎么着的，咱们通过正规的途径给他送回去，对不对？可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拿了钱你干嘛了？我真说我看你孩子可怜，我给你孩子拿钱，最后这钱能花到孩子身上吗？真像0024说的，这是亲妈吗？亲妈能舍得抱孩子这么出来，就是大热天这么要吗？我觉得大家不要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如果每个人都不伸手，都不给他们钱，那么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人会少一些。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有人能出来管一管。为什么呀？他们就能站在那儿去要钱啊？危不危险呢？如果这些人在这个十字路口或者在什么地方要钱的时候被车刮了，被车碰了，算谁的呀？怎么办呢？是不是朋友们？这都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啊。说今年4月份和丈夫一起在广东东莞打工的钟女士啊，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前几天呢，泸州老家的亲人来电话了，说呀让钟女士回家休养。19号的一大早晨呢，今年24岁的钟女士买了车票，当天下午1点多钟，钟女士顺利的赶上了回泸州的班车。但是让钟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她突然感觉到肚皮一阵隐痛，低头一看呢，自己都吓了一跳了，这下身的鲜血呀，已经染红了她的牛仔裤。而此时呢，客车已经行驶到了广西宜州的河池市境内。钟女士反应过来之后啊，立即拿出手机给东莞的丈夫打了个电话，说：“老公啊，我在车上流产了。”这热心乘客搀扶钟女士下车，细心的乘客呀，在无意中听到了她流产的信息，说了：“师傅，快醒醒，出事了！”这乘客发现钟女士正在流血的时候啊，客车由这个曾雪炳驾驶，另外两名驾驶员罗地章、张发虎啊，都在车上睡觉。罗地章听到消息之后啊，立即向公司申请加速行驶。挂断电话之后，罗地章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19号晚上11点39分。根据四川省交通厅的有关规定啊，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6点，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客车必须降低20%的车速，限时速不能超过80公里每小时。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救人要紧。20号的凌晨，泸州市运管局值班领导仔细询问相关情况之后啊，特许这辆大客车违规下高速，并且同意驾驶员适当加速行驶。而这个时候，客车距离广西宜州河池城区已经不到10公里了。得到特许之后啊，大客车变身救护车，是一路狂奔向前呢。20号凌晨12点50分左右，客车终于到了广西宜州河池城区。不过因为平时没有进城区行驶过呀，三个驾驶员不知道城区里咋走啊，车上的乘客呀也没有人曾经到过这个城市。这罗地章就说了，说我们呢临时找了一辆火三轮啊，在前面带路。这辆火三轮驾驶员不懂交通法规，把他们带上了一条单行道，而且还逆行。罗地章说了，为了节约时间呢，驾驶这个客车驾驶员再次被迫违法行车，没招啊，咋整啊？车上这就不行了，快呀！值得庆幸的是啊，凌晨的1点07分，钟女士被及时的送往医院急救。好几名热心乘客还和罗地章张发虎两个驾驶员一块儿啊，为钟女士送去了随车的行李。钟女士说了，说我回家的时候没带多少钱，罗地章啊主动为我垫付了2500块钱医疗费，让我特别的感动。罗地章离开的时候走得很匆忙，他本来想说一句感谢的话，但是由于身体虚弱，一直也没说出口，至今还觉得特别的遗憾。钟女士不知道，在她送到医院急救之后呢，两名驾驶员遇到了麻烦事儿了。怎么了呢？河池市城西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医院之后啊，不仅发现当班驾驶员涉嫌危险驾驶，还怀疑钟女士的意外流产和这两名驾驶员有关，因此决定把他们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所幸啊，有泸州运管部门的官方解释，这两名驾驶员才得以最终的安全脱身。21号下午，钟女士背上了行囊，踏上了返回泸州的旅途。哎呦，这一路上太惊险了，还好啊是遇到了好心人啊，可能晚一点就有这个生命危险了，第一时间救了一条命。这孕妇呢，在3个月的时候啊，前3个月都处于危险期，准妈妈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这起码是2条人命啊，而且关乎好几个家庭啊，不要拎重物，注意自己就是注意大家的安全了。 拜托了啊。好了，碰上好心人，就是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有很多好心人的故事，有很多听完了之后让咱们觉得说这人长不长心呢，是不是人呢，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样的事儿也有啊。就希望大家说什么呢，这世界上吧，不同的色彩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五彩斑斓的那才有意思。所以说碰到了一些让我们觉得老百姓讲话了挺狗的事儿，回头才能想明白，哎，原来这件事儿我们还是让我们感觉很温暖的，很舒心的，还是觉得挺幸福的，觉得生活还是挺美好的。我们要懂得现在已有的东西抓在手里头，好好的啊珍惜它，好难得。说最近呢，郑州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女孩大喊有色狼啊，这司机啊听到之后马上报警，几位男乘客挡住可疑男子的去路，男子多次逃跑被乘客拉回来，这期间三次下跪道歉，后来呢还是被警察带走了。凤啊想跟女同胞们说，捍卫权利不要怕，真的，如果我们要不吱声的话，这些人呢就蹬鼻子塞脸了。说上海松江区一栋楼里头，最近几天呢不少居民闻到了一股怪味儿，所以呢逐户敲门询问情况。20号下午4点钟，大家来到12楼的一户住家的时候啊，感觉味道越发的浓烈，居民敲门之后长时间屋里没人应答，于是呢立即报警，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迅速赶到现场。有关人员进屋之后发现呢，在屋里居住的老太太已经倒在家中不幸身亡，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不知道老太太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儿女呀、啊、也希望能够早日安息吧。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也感谢那帮过来听热闹的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

0: 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

0: 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老张太太对老李头说：
2: 你的彩票中奖得了10000元呢，快回去向你的夫人报喜呀，她一定会高兴地昏过去的。
3: 哎，有什么可高兴的啊，我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
2: 中了奖还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3: 你可不知道，嗨，买彩票的100元钱呢，是我从他钱包里私自拿的，我怎么解释清楚啊？

0: 有个二等兵决定要退伍，长官问：“兄弟，你结婚了吗？”“
1: 还没有呢，长官，但已经订婚了。”“
0: 哎呀妈呀，依我看呐，你没有必要结婚了，部队就是你的妻子，她给你衣服穿，给你提供食物和房屋，把你的身体养得这样棒，而且还时时的陪伴着你，你还有什么要求呢？”“
1: 有，长官，我要离婚。”

0: 有人问一位妇女，在她与丈夫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她觉得有哪些共同点？她考虑了很久，最后答道：“
1: 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结的婚。”

0: 连长检阅女新兵的时候，对队伍的排列有了疑问，就问执勤的排长：“为什么把高个子排在第一排，中个子排在第二排，矮个子排在最后一排呢？”
1: 报告连长，因为我入伍前是摆水果摊的。

0: 一对夫妇上摄影馆，想拍摄一张银婚纪念照。照相时，摄影师对妇人说：“
1: 你靠近一点哈，那手搭在你先生肩上，这样照起来会自然些啊。”
0: 先生苦笑着说：“
2: 喂，我说，这是如果想拍一张更写实的照片的话，应该让他的手插进我的衣袋里。”

0: 在征兵办公室里，负责人问一个小伙子：“
1: 你希望去哪个兵种服务呢？”“
2: 俺想当水兵。”“
1: 很好，我们把你安排在潜水艇上，怎么样啊？”“
2: 那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俺平时有个习惯，睡觉时总要开窗户。”

0: 邻居安娜看见了格林太太。
1: 格林太太呀，你丈夫过生日，你打算送什么礼物啊？
2: 哦，100只雪茄。
1: 哎呦，这得花多少钱呢？
2: 不花一文啊，我只不过每天从他的烟盒里取出2只积攒起来罢了。

0: 有个士兵喝醉了酒，回到营房，值班的中尉把他叫去训话，向他隶属了喝酒的种种害处。假如你不喝酒，说不定现在已经当上军士了。难道你不喜欢提升吗？士兵回答说：“
1: 说实在的，几杯酒下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当上上尉了。”

0: 妻子用白灰反复的粉刷房间，丈夫生气的大叫：“
1: 哦，够了，够了，太浪费了！”
0: 妻子得意的说：“
2: 浪费啥呀？这白灰是不要钱的。”
0: 丈夫摇着头说
1: ：“Oh my god， 笨蛋！就算白灰不要钱，那也应该刷外边啊！你在房间里刷了一层又一层，这不让房间越来越小吗？”

0: 一天，班长又喝醉了，士兵来报告。
1: 报告，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我们的班长又喝醉了。
2: 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他正在拿刀片刮镜子。
2: 嗯，

0: 近视眼猎人带着两条狗去打猎，垂头丧气的回家。
1: 打到什么东西没有啊？
2: 运气太差了，什么也没有打到。哎，
1: 哎，跟你去的那两条狗呢？
2: 那个大雾里，我错看作狐狸，我把他们俩都给打死了。

0: 一个老兵向家乡的人讲述自己的战场经历。
1: 有一次，我负了重伤，昏迷不醒，排长就把我背到了弹药车上。
2: 弹药车？
0: 乡亲们很奇怪。
2: 你大概说的是救护车吧？
1: 没错，是弹药车。排长说，我身上有那么多子弹，应该送到弹药车上。

0: 王太太丢了5块钱，气得不得了。于是啊，王先生来劝：“哎呀，好了好了啊，就当啊花了5块钱买了奖券啊，不也完了吗？一个人总得看穿点儿啊。”
1: 切，那假使那5块钱都中了呢，那不就更倒霉了吗？

0: 国王检阅军队，他身着戎装，神气十足地在队伍前巡视一番，得意之余他突发奇问：
1: 军人们，如果我下令要你们对我开枪，你们会执行命令吗？
2: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答道：会，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0: 只有一个女兵站出来高叫道：
3: 不，我不开枪。
0: 国王大喜：
1: 啊，我的孩子，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真正爱戴国王的士兵，我要重重的奖赏你。但我要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对我开枪呢？
3: 因为我没有枪。
1: 嗯，
3: 我是个号兵。

0: 老婆抱怨晚上太冷，老头体贴地给她买了一床电热毯，但他怕不安全，经过半天时间的解释，他才肯睡这床电热毯。在睡觉之前，老婆在烤箱里放了一块火腿，用低温烤着，以便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必赶早弄早点。在午夜之后，一阵肉香飘向卧室，丈夫从睡梦中惊醒，跳起来摇醒老婆。
1: 哎呀，老婆子，你快醒醒，你被烤熟了。

0: 教官给女兵们示范如何徒手英勇搏斗，最后从敌人那里夺到枪。
1: 杀！杀！
0: 教官问年轻的女兵：
2: 假设你们在桥上巡逻，碰到一个徒手的歹徒，那该怎么办呢？
3: 报告长官，那我就赶快把枪扔了。
2: 嗯，
3: 这样他就夺不到枪来杀我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吧？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
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继续同在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属于过往的那样的一个年代，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

风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传唱至今。所以今天尽管时间有限，可是呢，为大家挑选了一些歌曲，其中也既有着优美抒情的，像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啊，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吴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姚丽、白光还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20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当然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他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他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他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是她唱红的。在她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啊、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他以他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的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皮，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的并不是很多，当然在今天我们这30分钟的专题当中，听到的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地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2: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那些属于过往年代的老歌，那是老上海的经典音乐，歌声里要和你挥手道别了。那么就用一首在那个年代曾经广为流行的一首学堂乐歌离别之歌送别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各位，下一次风从东方来，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

0: 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郁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呀。
那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啊。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收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

0: 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

发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四五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四五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两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五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五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五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呢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两年或者是三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五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一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五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五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啊，说以前的手机用个一两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五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五六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

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啊，正常情况也得1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快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00-200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4-5千块钱吧，5年换个2-3次那得花10000多块，而5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5年花个1-2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了，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
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啊，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五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五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五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三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充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
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呀，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5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8: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9: 长亭外。
8: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啦！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母子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情，对于母亲的爱是那么的深沉。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以为这是一首情歌，是写给自己心爱的另一半的，而实际上，这首歌曲就是写的母子间的情感和朋友间的友情。这首歌曲呢，它也是动漫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小时候看过这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很多人都会被故事当中的这些人物情感所深深打动。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刘若英演唱的《当爱再靠近》。

当爱在靠近这首歌曲的歌词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深刻的爱与依赖之情。歌曲呢，通过细腻的词句表达了一种守护和珍视对方的情感，同时呢，也展示了对彼此的无尽思念和温暖的关怀。这种情感呢，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力量所带来的情感共鸣。歌词当中的伤感和温柔的旋律也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思念和向往，也表达了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期望。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王赫爷演唱的《从前那个女孩》。

王鹤野，一位在1998年2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流行乐男歌手。他凭借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嗓音，已经在中国的内地乐坛崭露头角。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富有诗意，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王鹤野的音乐作品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感动，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张碧晨和王鹤野共同演唱的《舍得》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火爆。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0: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0: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我这辈子呀，上对得起大清国，下对得起乔家，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0: 干嘛呢？
1: 受我一拜。
2: 刚才听到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和江雪英的一段对话。这部电视剧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首播，史诗般地讲述了乔致庸跌宕起伏的一生，引发了全民对晋商的热议。而乔致庸颇具传奇的一生，更是引人深思，耐人寻味。要说起乔致庸，还得先从乔致庸的爷爷乔桂发说起。乔桂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桂发是一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长村秦某相携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无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书，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他们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宫的牌子。不过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宫面临破产。但广盛宫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宫东家为人处事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桂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就把广盛宫改名为富盛宫。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儿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营重诚信的基础，而这也奠定了乔氏家族的基业。历经乔致庸的爷爷乔桂发和父亲乔全美两代人经营，到嘉庆23年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五个举人，家里竖了五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幼年父母双亡，乔致庸由大哥乔致广抚育长大。乔致广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够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粮、油、丝、茶、盐、铁。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于是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不得不接手，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从此乔致庸弃儒从商，开始了经商生涯。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而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 接手家族生意后，乔致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全国的票号也很少，只有五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个分号，并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具有商业眼光的乔致庸意识到票号将会有广阔的前景。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抢劫，没有秘技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这和现在的银行卡很像，没有密码是取不出现金的。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在当时，乔致庸不仅仅想到了票号的前景，而且他的志向是希望在全国都开设自己的票号，并且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就类似今天的银联。但是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不过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言可知。在当时，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连路费都不够。想汇通天下，谈何容易？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成了大德通。大德兴成立于咸丰年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同年又专门成立了大德恒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的经营下，票号的发展迅速。光绪十年，大德恒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后来，大德通和大德恒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副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副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副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又发展成为傅盛公、傅盛熙、傅盛全、傅盛协、傅盛锦、傅盛兴、傅盛和等庞大的副字号商业网络。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副字号就有3个大号，10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乔家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 在当时，包头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在当时就流传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是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家产业能够如此兴旺发达，跟乔致庸的经商之道是分不开的。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除了把诚信为本、力取正途作为经商理念之外，还尤其善于用人。李煜聘请阎维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阎维藩原为平遥魏长后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他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维藩自行做主，曾为恩寿垫支银两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魏长后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魏长后的感情，决计离开魏长后，返乡另谋他救。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8抬大轿、2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维藩心想，乔家富甲三进，才势赫赫，对自己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乔致庸之子又让阎坐8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是阎维藩感动。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8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阎维藩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维藩是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维藩对照在魏长后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维藩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26年间，使大德恒票号日益兴隆，后来居上，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8000到10000两之间，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阎维藩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乔致庸不仅善于用人，并且能够不拘一格用人。马公府本是复兴公子乔致庸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兴宫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马公府一步登天的谚语。还有乔致庸大胆启用文盲马寻为大掌柜。马氏原是乔家包头复兴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寻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兴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本来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的，但马寻回到祁县时，却采取自称大掌柜的方式，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马氏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做了汇报。 智庸看他对业务讲的是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随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让其经营复兴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马寻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字时，寻字经常缺胳膊少腿儿，以致成了狗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寻，并且取得了成功。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 乔家的资本愈见丰厚，但乔致庸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客子，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县遭饥荒，乔致庸出巨资助困，因赈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替地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徐氏徐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氏孟不云创设女子学校，乔致庸均以重金相助，其圣德广为人所传颂。他娶过六个妻子，都告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做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童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了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童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野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并不是纳妾。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为无私才可大功，为大功才可大器，器既造，言既福，才既禄，学既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封，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诸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乔致庸还把亲昵的对联儿：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并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 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14年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34年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32年，户部有1/3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蓟县的大德通、大德丰、徐家的三进园、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1940年从山西迁到北京的大德通票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光绪32年，公元1907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从一介儒生到晋商乔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那就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关于相亲的事儿。要说这婚姻呢，是一个由两个人共同经营，历经努力之后收获成果的这么一个过程。幸福的婚姻需要靠着夫妻双方共同去打造，做到彼此尊重，给予理解和拥有包容的心态，才能够顺利走过风雨历程，进而呢一同享受幸福的滋味啊。倘若有朝一日僧多米少，那么女性理应该啊叫男性是更容易寻得佳偶，然而呢部分的女性竟然沦为了大龄剩女，相亲屡次多番却依旧是没有找到伴侣，实着是令人感觉到难以理解啊。其实啊，他们的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岁数越是增长，需求呢就越发的增多，并且声称自身条件不算高，只是妄图借助婚姻来转变命运，然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不尽人意啊。实际上人格呀，人格外难得是知道自己应有的明智，自身处于何种的条件状态，便去寻觅与之匹配的那种人，不要说老是怀着不切的实际离奇虚幻的想法，这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呢？来说这个一个男子啊，他在河北相亲，有一位大龄女子提出了三个条件，竟然让人惊掉了下巴。说有一名31岁且处于无业状态而在家待着的女子迈进家门，她的屋内呢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状况，地面与墙面四处都是杂物。这个女子从卧室走出，也没有洗脸，没有做任何的装扮，脸庞尽显大妈的模样。这个媒人呢将情况予以介绍之后就先行离开了。这男生呢呈现出许多拘谨的状态，女子反倒显得极为大方，招呼他呢去卧室里面交谈。一踏入这个卧室，同样颇为邋遢，就连这个内衣啊都是放在床边上啊。这男生呢就抑制住了气息的出入，然而心里呢想着，既然说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就安心啊，好好的交谈一番吧。啊，就坐定了，谈了很多的话题。那么在这次交谈的过程当中，女子呢直接的，她的这个直接啊，让这个男生十分吃惊啊。这位年龄为28岁的男子是独生子，他自身条件呢还算不差。这个女子呢是有一个弟弟，她的弟弟已经结婚了，而且独立生活了。然而这个女生呢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就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静躺。男生啊向她询问说：“那有什么要求呢？”女子的神色呢未改，心里面也没慌张，慢悠悠的说道：“说呢，我的要求啊也很简单，在体制内工作的，有车有房，具备稳定收入的。”男生呢感到十分惊讶，发出了哦的一声，随后陷入了沉默状态。紧接着女子向他询问一个月所挣的钱数，就是工资啊。男子呢回答说一个月收入在7000-8000左右吧。女子呢接着说了一句还算是可以的，稍微有点少。而后呢又问道，是在体制内工作吗？听到这个话呢，男生瞬间陷入了无语的状态，询问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女子呢条理清晰地说，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要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就是公务员，是那种吃国家啊吃国家饭的人，你是属于这一类吗？这个男生呢表现得十分坦诚，表示自己呢从事的仅仅是普通工作。他觉得女子提出那样的
那么高的一个要求，而且呢，他还戴着眼镜，肯定是具有一个高学历的人。然而呢，当他在询问之后，才知晓女子仅仅是初中毕业，还没有工作。男生瞬间就愣住了，说了一下他提的这个要求啊，有点过高。随即呢，就想转身离开。女子呢，满脸露出了不屑的神情，说：“我的条件并不是那么的严苛呀，属于比较普通的那一种啊。”后来这个视频呢就被曝光了，舆论瞬间炸开了锅，有人进行嘲讽说：“癞蛤蟆居然还有母的？”说这31岁，初中毕业，长相如同大妈一般，却还要想着。找到一位有车有房且有着铁饭碗的男生，这个勇气实在是值得称赞啊！那就连女网友啊都感到震惊不已，说呢，我身为一个女性，听她提出的这些要求，都难以忍受继续听下去了。再者说了，如果说我每个月收入达到1万元左右，然而呢，寻找男朋友时所具备的条件都没有她那么多。实际上呢，哪种锅啊就搭配哪种盖。这个女子的年纪可以说是偏大，容貌欠佳，学历不高，毫无收入啊，既没有车也没有房。而男方呢，要有工作，还要拥有一套房子，与她相匹配是完全足够的。那为何非要说走到一条绝路上呢？对吧？要是真真切切的，并非心甘情愿，那就竭尽全力的。提升自身，倘若没有办法嫁给富豪，那就摇身一变，让自己成为富豪，如此这般才会让人产生敬佩的几分感觉呀。找对象准备步入婚姻成婚，通常呢是较为注重门当户对，这是由于婚姻并非仅仅关乎一个人的幸福感受，还得将现实状况以及对方的行为态度纳入考量范围。要是在选择伴侣时，他的要求过高，那么便极易错失最为契合合适的那个人，进而造成遗憾，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值得深思与自省啊。那么对于这个女子来讲呢，对自身实际情况她是有所疏忽的，所定的择偶标准太过离谱，哪怕是再好的缘分都会被错过。自身呢是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且对男方提出什么都有的条件，倘若男生可以满足她这般的条件，那会有一群女孩排着队等着嫁给他，又怎么会选择他呢？因此呀，打铁这件事情自身得硬才行。好男人是那种可遇到却难以求到的存在。这个女生呢，要是想要寻觅到好对象，首先第一步得自己独立起来，变得强大。都30多岁了，还在家里面依靠父母啃老，就算是普通的男生，也是不敢要这样的女子的。并且呢，婚姻在本质上是彼此相互给予温暖，各自满足所需。当你利用放大镜去观察他人之际，他人同样也会启用一样的目光来审视你。自身呢，并非毫无瑕疵的完整存在，相亲所需要遵循之要求，也务必要贴合实际情况才行啊。总而言之，年纪较大的女生寻觅伴侣，品德方面大致相当便可以。只要是能够维持生活，那会有这个存在的希望啊。要用理性的态度去相亲，要珍惜一些有缘分的人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云南昆明，不少车主在经过一条路的时候，轮胎呢就爆胎了。车主们检查后发现，路上竟然散布着不少的三角铁钉。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铁钉是一对经营着维修店的父子故意扔下的，就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利益啊。咱们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近期不少昆明车主都遇上了轮胎偏偏莫名其妙爆胎的糟心怪事。一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是运气不好，轮胎老化路面的碎石导致正常的破损。可是随着中招的车主越来越多，所有人都察觉出了不对劲。出事的地点呢，全都在昆明彩云北路与昌宏西路交汇的主干道上。这条路呢是城市交通要道，连接着快速路的入口，全天的车流量巨大，私家车往来，摩托货运车辆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频繁的交通事故隐患让过往的车主人心惶惶。不少车主停下车仔细检查路面，这才发现路面各处散布着密密麻麻的三角铁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铁蒺藜啊。这种铁钉有个什么特点呢？这种钉子落地之后，它的尖端永远朝上，只要轮胎碾过，100%扎穿轮胎，根本没有侥幸可言。如果是个别的零散钉子啊，还能说是过往的这个货车啊是掉下来的，或者是施工遗留的废料。可是整条主干道大面积出现了同款铁钉，这个事情绝非偶然啊。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多位车主呢接连报警，海量的同类警情迅速引起了昆明警方的高度警觉。为了查清路面铁钉的来源，警方立刻成立了专项排查小组，全方位展开侦查工作。那一边调取了路段全覆盖的监控录像，一边安排警力夜间蹲守巡查，同时走访周边的商铺，询问过往的司机。随着监控画面一帧帧的核查，一个刻意为之的恶劣的阴谋彻底浮出水面啊。监控画面呢，很清晰地记录下了诡异一幕。每天的深夜车流散尽之后，总会有车辆悄悄地来到这段主干道，沿路呢匀速行驶，沿途抛洒大量的三角铁钉。顺着行车轨迹和人员线索追踪，警方成功锁定了路边一家名为安心快修的轮胎维修店。没想到作案人员竟是这家店的两名经营者，还是一对父子。让人最愤怒的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恶作剧，而是一场持续了整整一年的黑心牟利套路。从2025年的6月开始呀，这对父子就摸清了路段的车流规律，专挑深夜11点啊至凌晨4点的无人时段出门作案。趁着夜色的掩护，两个人呢在门店周边的主干道均匀地撒下了三角钉，之后便返回店里面休息。等到次日早高峰来临，大量通行车辆碾压铁钉，纷纷出现了轮胎漏气和爆胎的问题。而这家维修店就是该路段最近的轮胎维修点位，突发爆胎的车主急于修车，大多都会就近进店维修。靠着这种损人利己的卑劣手段，父子二人坐收渔利，源源不断的收割客源，靠着制造故障来赚取黑心的维修费。该路段呢衔接城市快速路，车辆通行速度很快，高速行驶状态下突发爆胎，极易引发车辆失控啊，侧滑侧翻，不仅会造成车辆的损毁，更可能造成多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危及乘驾人员的生命安全。就为了几百啊或者是上千的维修利润，这对父子竟然无视公共安全，把过往路人的生命安危当成了赚钱的筹码，自私又蛮横的行为让人无比愤慨。
在掌握完整的证据链之后，5月23日下午，警方开展了精准抓捕行动，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同时呢，在店内缴获了大量尚未使用的三角钉作案工具。面对铁钉，两名嫌疑人对自己长达一年的蓄意剖钉、牟利揽客的犯罪行为全部供认不讳。目前呢，两个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审理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要说做生意挣钱呢，这事情呢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赚钱永远不能够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那靠害人制造故障的方式来牟利，早已经不是简单的诚信缺失了，而是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公共道路它是属于公共资源，关乎所有出行群众的安全，绝不能成为个别黑心商家的牟利工具。也希望这起案件能够给所有的经营者敲响警钟，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投机取巧、损人利己，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法律的代价。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之后，请问您不要饮用自来。 Protect yourself with
0: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陈女士翻看家中监控视频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呀！咋回事？原来是家里面来贼了。说这陈女士啊，向附近的民警报警，语气呢是又气又叫，说警察同志啊，我家进贼了，金手链没了，香烟也没了，就连冰箱里面的饮料、柜子里的零食都没了。民警也好奇，就问他说，你家来小偷这个事情，请问你是怎么发现的呢？这陈大姐就说了，我家里呢安了监控，前几天呢她发现放在家里面的香烟少了几包，一开始呢还以为是不是自己记错了呢，后来又发现两件金手链不见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她赶紧翻出了监控回放，出现的画面呢让她目瞪口呆呀。那前两天啊，有一名女子出现在她家门口，这个女人呢穿着睡衣，脚踩拖鞋，头发随意扎着，看起来就像是下楼倒垃圾顺便串个门的邻居的样子啊。只见呢她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钥匙，不紧不慢地插进锁孔，轻轻一

拧，门就开了。他呢是推门而入，在客厅里面先是转了一圈，拿了桌上的糖果和小零食揣进口袋，然后淡定地关上门离开了。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动作那是行云流水一般，就像是跟回自己家是一样的状态啊。这陈大姐呢接着往后翻监控视频，发现不仅是那一天，前几天也是同一个女人，这一次她依然是穿着睡衣，踩着拖鞋，轻松的用钥匙打开了她家的房门啊。这一次进来之后呢，并没有着急走，而是在多个房间来回翻找，打开冰箱，拿走了各类食物和饮料，又翻出了香烟和金手链，装进袋子里，这才慢悠悠的离开。这也太嚣张了，陈女士看完之后是越看越来气，这人难不成把自己家当成超市了吗？他缺什么就上我家来拿呀，啊，还专门挑贵的拿，于是赶紧报了警。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展开追查，根据目前的信息，民警锁定了几名可疑的嫌疑人啊。进一步走访调查之后，竟然发现小偷就是住在陈大姐家隔壁的福某。这福某呢，什么来头啊，没有工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没有什么钱，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呢，这也没有太多的狡辩，很快就交代了全部事实。他说呢，自己有一天在电梯口捡到了一串钥匙，本来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转念一想，自己现在穷困潦倒，也没有工作，手里面那是紧紧巴巴的，这钥匙能不能是隔壁住户丢的呢？当时啊，这脑海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了，又起了歪心思了，说如果我能够打开隔壁的门，哎，进去顺点东西，自己不就有钱了吗？这不就赚了吗？于是呀，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着捡来的钥匙走到了隔壁门口，用钥匙试着拧了一下，哎，这门还真开了。这福某呢，自己都愣了一下啊，他赶紧把钥匙拔出来，四下看一看有没有人看见他，快步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要说第一次呢，还是有点紧张，有点害怕，没太敢动手，但是心里面已经开始盘算接下来该怎么做了。终于有一天呢，他按耐不住了，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出了门，用这种打扮，就算是被人撞见，也像是出门丢垃圾，或者是下楼取个外卖快递，不会引起邻居的怀疑。那这身装扮也是刻意为之啊。再次呢，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陈大姐的家门，拿了一些零食和糖果，得手之后平安无事，她的胆子呢，哎，就变得大了起来啊。几天之后他又去了，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小零食了，而是在房间里面来回的翻找，打开冰箱扫荡所有的饮料和食物，又把值钱的香烟和金手链一并带走。他是把这间屋子呢当成了自己的仓库，缺零食了就去拿零食，没有日用品了就去拿什么洗面奶、护肤品，甚至把金手链也顺手牵羊了。他以为自己做这个事情呢，谁都不会发现，谁都不会怀疑是他做的，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陈大姐家人家早就安装了监控了，就你什么时候进去的啊，怎么出来的，做什么了，这个监控拍摄的是一清二楚啊。目前呢，这个福某啊，因为涉嫌入户盗窃，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啊。那么在本案当中，福某呢未经允许用捡来的钥匙打开邻居家的门，进入陈大姐的住宅进行盗窃，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入户盗窃。那福某呢偷了什么呢？有金手链，
还有香烟、零食、饮料等等，那么涉案的金额显然远远要超出了数额较大的一个标准，因为金手链它就不便宜，那只能说他这种行为是罪上加罪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这个钥匙它是咋捡的？这也算非法吗？答案是肯定的了，他用捡来的钥匙打开别人家的门，本质上仍然是未经许可进入了他人住宅，这就是属于非法入侵，对吧？一旦尝试着打开了并进入，无论说你拿东西也好，没拿东西也罢，都可能会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那么拿了东西就是入户盗窃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要说呀，这个婚姻的真相呢，不是攀高踩低，也不是相互算计，而是真心换真心，踏实换安稳啊。那如今呢，僧多粥少，就是男生很多，女生很少。那有些女子呢，相亲找对象，反倒像是在找一个跳板呢、找一个短期饭票啊，找一个婆家来当帮手啊。只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可能被一些东西蒙蔽双眼了，这只认物质了啊。其实呢，无论男生啊还是女生，都是想找条件好一点的，这个出发点其实也很正常。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女子呢，她挣了点高薪，这个钱呢可能还来路不明，她还嫌弃男方的工资很低呀。来看看怎么回事。近日呢，在河北，一名29岁的女子相亲啊，直言说月入50000块钱。哎呦我，那她这是属于高收入了呀。具体是什么工作呢？没说。这小伙子一听啊，扭头就撤了，说你这来路不明，什么工作都不说，一个月挣50000，你是干到底是干啥的呀？女子29岁，眼瞅啊就奔三了啊，打工确实挣了不少钱，自认为是优质女孩啊，比较高质量了。但她的相亲要求呢，有些太离谱了，把势力、把双标演绎的是淋漓尽致，网友集体都看呆了，彻底是引爆全网啊。根据视频显示啊，这个女子挺高挑，就个儿挺高的，长得也挺漂亮，穿着黑短裤、黑毛衣，外面呢又配了一件黑大衣，乍一看很精致，再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个装扮怎么感觉是洋不洋、土不土的呢？这是穿着一身黑呀、就是一身黑。媒人呢就很热情，夸说：“哎呀，你看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多好看。”像那个电视里面的模特一样。女子笑了笑，但一看这小伙子呢穿着打扮就很普通了，一脸嫌弃，说刚才见了一个，今天呢哎呀有点累了，我不想再见了。这媒人呢好说歹说，才把这小伙子带到屋里面聊聊天。这个女生呢有点趾高气昂，翘着二两腿审视了一下这小伙子，直接开门见山了，就说呢，我肯定得找一个能帮衬我的，必须找对象比我强的，我一个月挣那么多钱，我老公要是只挣一个3-4千块钱，那说出去人家不得笑死我。就问了，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女子呢一副势利的嘴脸啊，但是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老实的，实话实说，说我就是普通上班打工人，一个月也就能挣5-6千块钱啊。这女生听完当场就有点皱眉，撇了撇嘴，一脸不屑呀，就说多少，5-6千块钱，哎呀有点少啊。真不多。说你家里是干啥的呢？小伙子呢是耐着性子继续跟他说，说我家呢也很普通，爸妈开了一个小加工厂。这话一出，女子眼睛一下就亮了，说什么加工厂，那应该赚的还行啊，是有车有房吗？小伙子呢有点不太好意思，直言说房也有，车呢车很一般，不是特别好，是一辆宝骏。女子瞬间变了脸，语气很轻蔑，说什么车，宝骏，宝骏是啥车呀，你怎么也得是宝马呀。有点看不起咱这个国产宝骏啊。说他现在一个月能挣50000多块钱，在 KTV 上班，说比你们挣的多多了。这一句话呢把小伙子自尊心按在地上摩擦，小伙子顿时就愣住了，就问他说你在 KTV 是干什么活的，怎么挣这么多钱呢？那女生呢就一脸不耐烦的说，我干什么活用你管呢，你少打听，你少问啊。
说就是挣得多，我一个月的工资能够顶你一年的收入。刚刚你不是说你家开什么加工厂的吗？是不是得有个百八十万呢？这小伙子呢就实话实说了，说没有挣那么多钱，这年头那生意多难做呀，都不好做，挣不了那么多钱。这女子一听呢，再次变了脸啊，又不想放过这块肥肉，说既然生意不好做，那么这个彩礼呢，得怎么也得多给点啊。这个小伙子就傻了眼，他都没相中他，这女子呢就开始说什么这个彩礼的事，这是八字都没一撇，哪跟哪儿啊。这女子就说了，说我弟呢马上要结婚了，需要我帮衬，虽然说我挣得多，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指望我呀，否则我找对象干嘛，是不是？你家里条件好我就跟你过日子，条件不好呢你彩礼你就多掏点，不然咱俩呢成不了。这小伙子呢忍不住就反驳道啊，说现在这钱确实不好挣，我们普通老百姓比不上你啊，能够月入几万。这女孩子呢立刻一脸嫌弃，那就是呗，自己不行呢你就找自己的原因，成功的人那么多，怎么就不是你呢？你好好学学吧。一场相亲短短几分钟，女子对小伙充满着嘲讽、嫌弃和算计，这小伙子也不傻，扭头就走，说像你这种女孩别给我都不要我。这个视频呢后来发到网上，评论区就炸开锅了，有网友说其实这个小伙子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可以呀，人家踏实肯干多好啊。还有网友留言呢，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女生好像把相亲对象当成了提款机，对不对？他俩能不能成还有待考察，是不是？感情还需要进一步培养，他上来就说帮他弟弟这个结婚拿什么彩礼钱，人家变成 ATM 提款机了。对吧，这个婚姻里面最可怕的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自私自利，算计不断，还看不起人。就我感觉在这个女孩的眼中，婚姻不是陪伴，是索取，老公也不是爱人，就是一个工具人，彩礼也不是心意，是他的保障金，哪怕长得再好看，这话一说出口，人品尽毁。反观你看这小伙子，人家老实本分，也不吹牛也不装阔，父母呢开个小加工厂，人家有房也有一个代步车，宝骏咋的了？对吧，人家踏实肯干也是值得托付，早晚都会遇到合适的对象。希望这个女孩也能明白啊，真正值得嫁的不是说最有钱的人，而是人品正、心地善良、有担当的人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4: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5: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6: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7: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

0: 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的，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文书说到了，江湖上号称神行太保戴宗的这位，在江州牢城营，那可是雁过拔毛啊。所有新来的配军都得敬他3分。可是最近来的这位配军根本就没把他这个两院的阶级放在眼里，他得找茬收拾收拾这新来的配军，要给宋江补上这100杀威棍。再说这些人呢，都得了宋江的好处，一开始戴宗把他们叫来来执行这100杀威棍，他们没考虑到是宋江，以为新来的犯人，一看宋江在这儿，人呢就怕欠人的情，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花了人的钱再打人家，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一个个呀都找个借口躲了。嘿嘿嘿，我说戴院长啊，我们这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哎呦，回来呀！大伙儿这一走，屋子里边就剩下戴宗和宋江了。宋江一看人没了，得给戴院长一个台阶啊。戴院长，你要是真的打我，你可就对不住一个人了。你说的是谁？吴学究。 啊，你认识吴用吴学究？这有书信在此。说话之间，宋江就把这书信双手呈上去了。戴宗接过来一看，哎呀，你是宋江，宋公明，正是。哎呀呀呀，当时啊，戴宗的脸呐，红一会儿紫一会儿，那可真难看呐。他知道大水真的冲了龙王庙，他上前深深的给宋江深施一礼呀，大哥，请您别怪罪小弟。哎，哪里哪里，你是工人，我是私人，现在我是你手下的配军，别，不能这么说呀。您呐，是吴学究的大哥，就是我的大哥。要知道我跟吴学究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当年我最困难的时候，吴学究被我卖了一块地，才救了我的命啊。哎呀，这就别说了。他就拉起了宋江，得了，别在这儿了，这多难看呐，赶快，大哥，我请您喝酒。他就把宋江带到了江边一个非常漂亮的酒亭子。呵，这风景美极了。这小酒亭在江边，一眼就望见这江水，呵，非常的眼亮。戴宗特意点了几样当地的土特产品，这个地方的土特产品就是鲜鱼，江边的酒亭子嘛。然后要了两角酒，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唠起来了。宋江就把自己的经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戴宗听着是连连的点头啊。大哥，看来你在江湖上确实很有威望，小弟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今天见了那真是我的福分呐。戴宗也把自己的简历跟宋江唠了一遍，两个人这酒兴就喝起来了，唠的是非常投机。忽听外边有人大大咧咧的就喊起来了，哎，干什么你们啊，老子谁也不怕。宋江一听这声音，这是外边有人打架了。我说兄弟，什么人在外边吵架呀？大哥呀，你放心的喝酒，没你的事儿。操子把火这人呐，姓李，叫李逵，小名叫铁牛，江湖人称黑旋风。戴宗就把这个李逵的情况简单的跟宋江介绍了。宋江一听，哦，明白了，原来这个李逵他是沂水县人，这沂水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这李逵由于长得特别的黑，黑到什么程度啊，宋江没看见，反正知道这是黑汉子。这个黑汉子武艺高强，性情坦荡，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宋江就想到今后这样的人也是身边的有用之才呀，对李逵是格外的上心。既然是你的朋友，咱就看一看吧，可别让他惹祸呀。其实宋江是想尽快的结识李逵。戴宗当时就把宋江领出了这酒楼，这时候就看李逵大大咧咧的迎上来了。宋江一看李逵，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嘴上可没说什么。哎呀，他就觉得自己长得挺黑，可是跟这黑汉子一比，那可就差远了。李逵的黑那可是真黑呀。就见李逵身高有9尺开外，膀大腰圆，胸前宽，臂膀厚，大脑袋是黑中透亮，黑眉毛，眼似铜铃，扎里扎扎一部胡子。

0: 像钢丝儿似的，那可真是根根透肉啊。上身穿着一件小马甲，灯笼拱裤，打着裹腿，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啊。
1: 大哥，这个黑汉子是谁呀？
0: 哎呦，这句话把宋江可都乐了，心里合计，我要是到煤堆里边能找出来，你要是扔到煤堆里边，扒煤的都看不见，你还说我是黑汉子？但是宋江有修养，什么也没说。
1: 可是这句话，戴宗可不愿意了，转过身对宋江笑了笑，大哥，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厮就这么粗鲁，根本不懂体面。
2: 我说大哥呀，什么叫粗鲁啊？
1: 嗨，
0: 粗鲁就是说话不懂礼貌，下回啊，板着点。
2: 啊，怎么的？我李逵还不懂人情吧？
0: 哎，好好，你懂人情，你懂人情。
2: 那你告诉我，这个黑矮子，他究竟是干什么的？过来，田牛，我给你介绍介绍。
1: 这位，你可不能再叫黑矮子了，是咱的大哥。
0: 你听没听说，山东有一位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
2: 哦，你就是及时雨黑宋江。
0: 这一句话就说出了平常李逵对宋江早有耳闻。
2: 对，
0: 我就是山东的黑宋江。
2: 哎呀，你要真是宋大哥，我得给你下拜。
0: 哎，老弟，不必客气。素大哥直言，刚才你为何事和别人争吵啊？
2: 大哥，你听见了？是这么回事。
0: 我有一锭大银子，到了当铺换成十两小银子去赌钱，结果十两小银子输完了，
2: 我就想去借十两小银子把大银子赎回来，可是他不借给我，我就跟他翻脸了。
0: 好借好还嘛，我拿出大钱就把小钱还给你了。宋江一听就听明白了，这是耍钱耍输了，想把钱借回来再把大银子赎回来，那人家能干吗？你要是不还人家，人家上哪儿找你要去？但是要说宋江到了关键时刻，他可是真能下雨啊，因为现在李逵最需要的就是十两散碎银子，好把那块大银子赎回来。宋江收买人心那是非常有方法，也能看准火候，因为他知道将来自己成大业非常需要这样的人呐，因为这样的人心胸坦荡，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当时他就从怀里边拿出了十两散碎银子，兄弟啊，你就别管人家借了，大哥这儿有十两散碎银子，你快去把那块大银子赎回来吧。
2: 哎呀，大哥，太谢谢了。
0: 他拿起银子转身就走。戴宗一看这哪行啊，上前去阻拦，可是铁牛拿着银子一转身跑了。哎呀，大哥，你不能给他拿钱呐，拿了钱他又去玩了，他呀是见赌就耍，十赌九输啊。哎，兄弟，咱们教他，教他的侠肝义胆，既然爱玩，让他就玩去吧，爱输就输，爱赢就赢，交个朋友嘛。哎呀，哥哥，你可真是及时雨宋公明啊，果真是名不虚传呐。要知道这个黑旋风铁牛，他过去杀过人呐，是我在江州城把他留下了，现在我让他在牢子里当个小牢子，可是一喝酒就惹祸，有的时候连我都受到了牵连呐，我是真拿他没办法。戴宗 跟宋江就诉起苦来了。但是宋江心里有数，这种人既有可恨的一面，那么就有可触的一面。再说李逵得了银子，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了，这个孝义黑山狼可真仗义呀，初次见面就给我拿10两银子，狗朋友，今后啊，这才是我的好大哥呢。那么他带着银两又回到了张小乙开的这赌场，到了赌场把银子往出一拿，来来来，我还有钱。张小乙一瞧李逵拿着钱又回来了，说什么也不让他玩了。这李逵把眼睛一瞪，怎么的，看我没钱呢，老子有的是钱，把这银子啪往这赌钱的桌案上一摔，这就是钱，老子还没输光呢。既然你爱玩就玩吧。没想到李逵这点儿也够低的，就这么两把伞儿，一击两瞪眼呐，这10两银子又输了。那年头在赌场上，不论你官职，也不论你地位，谁说了算呢？输赢说了算呢？要说耍钱场是最讲理，就皇上老子到这儿也得认赌服输。这李逵这银子一输，眼睛就红了。哎呀，这10两银子可是我新认识这位大哥借给我的，我回去怎么交代呀？
2: 小乙啊，你先把这10两银子借给我，明儿个我就还给你。
0: 这小乙一听，干嘛输了还往回要？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李逵一看人家没理他，上前一伸手就把那银子抢回来了。光抢这10两银子还不算，那桌上还有好多个银两，他哗啦哗啦呼啦一下子都划了自己的兜子里了。把眼睛一瞪，我看你们谁敢要，我李逵这钱在这也没少输，今儿个我得把这钱都拿回来。这10几个赌徒一看，干嘛呀，你抢钱抢你自己的钱，把我们的钱也抢到你手里了，你这不简直是凑无赖吗？这10几个赌徒呼啦一下子上前就抢着银子，结果上来这些人被李逵是一顿拳打脚踢呀，啊，噼里啪啦咚，踹趴下好几个呀。这把门的一瞧，你别走了，把大门关起来。李逵心想：好啊，你想把我拦在屋子里，上前咚这一脚，就把他踢趴下了。又一脚，咵嚓一下子就把这门踢开了。再看后边的人呐，又追出来一帮。把他挡住了，不让李逵走，要跟李逵论个是非。这李逵他哪是讲理的人呢？我看你们他妈的谁敢上，谁要是抢我的银子，老子啊，今儿个就让他脑袋放屁。正说着，就听背后有人说了一句：你为什么抢别人的银两啊？
2: 我愿意。
0: 李逵说完话回头这一瞧，哎呦，是戴宗和宋江。
2: 李逵这下子没嗑唠了，我说哥哥休怪，这铁牛啊向来爽快，没想到今儿个怕哥哥银子输了，觉得没面子，想把这钱再拿回来还给哥哥。
0: 宋江笑了：贤弟，要用银子找大哥呀，今儿个既然输了，咱就认赌服输，在江湖上混事儿，必须得懂得情理呀。李逵一听这宋江说的有道理，规规矩矩的就把这银子都拿出来了，递给了宋江。宋江是按数给这些人呐，一个个的分下去了。大伙拜谢了宋江，陆陆续续的都走了。这三位不能走啊，酒还没喝完呢，宋江 就把戴宗

0: 有李逵领回了酒桌。三个人来到酒亭子，叫了酒保，又点了几样菜，你一杯我一盏，喝起来了。喝着喝着，宋江就无意中说了一句：“这地方的鲜鱼，不知道这鲜鱼汤做的怎么样？”“
1: 嗯，好，好，好，做一条鲜鱼汤。”
0: 李逵就喊了一声，让这店家做一碗鲜鱼汤。可是不大功夫，这鲜鱼汤做上来了。宋江喝了两口，就觉得这鱼不怎么新鲜。俗话说得好，肉吃香，鱼吃鲜，越鲜的鱼越有味道。这汤怎么一点没有鲜亮的味道呢？
1: 李逵，你看他直爽，这功夫他干明白了。
0: 李逵心里一合计，宋大哥是嫌这鱼汤没味道啊，这我脸面哪好看呢？
1: 哎，一摆手就把这店小二给叫过来了，你看看，这鱼怎么一点味道也没有啊？难道你们这酒亭子没有鲜鱼吗？
0: 店小二笑呵呵的迎上前来，做了解释：“
1: 客爷，我得实话跟您说，我这酒亭子虽然开在江边，可是吃鲜鱼也不是说吃就吃啊。要知道这鱼有鱼霸，江有江霸，水有水霸，河有河霸，山有山贼。
0: 就说这个鱼霸，他控制着整个江州市场上的鱼行，打鱼的不管打上多少鱼，要想上市卖，得他发话，他要不发话，这鱼谁也不敢卖呀。
1: 李逵一听，什么？那你说，这船上都有鱼？
0: 都有啊。李逵顺着手一指江边，这些打鱼的船都有几十条啊，在那一个挨一个的排着。
1: 他们这鱼都放在哪里啊？
0: 都在人家船上那鱼篓里边，那鱼篓放在水里边，那鱼都是活的。
1: 啊，好，大哥，你带小弟现在就去给你搞条新鱼。你看他来到江边啊，这一步就跨到船上了，小船不大一栽吧，呦，差点没把他折到江里边。怎么回事？不稳定，旱鸭子，他到船上不好使，不过呀，还得装两下子。
0: 他站稳了之后，船上就啥嘛呀，这鱼在哪儿呢？这功夫你看那个船老大就不干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赶紧下去，
1: 下去，有鱼吗？
0: 鱼是有，但是不能卖，我们那头啊没回来，
1: 我铁牛就要买。
0: 这回他看明白了，
1: 每一个船帮都有个大鱼篓子，这大鱼篓子是用藤条编的，那鱼都在里边放着，
0: 另外还有口，一头是死的，一头呢那口啊是放了一个小网，那网就是那口的盖。
1: 李逵上前一伸手，就把这鱼篓子从水里边给拎起来了。哎呀，里边噼里啪的好几十条鱼啊，而且这鱼又肥是又鲜又嫩又活，活蹦乱跳的。
0: 你像你拿鱼，你好好拿，他这只手抓着鱼篓，另一只手他就把这小网罩给解开了，伸手在那鱼篓里边就拎。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

0: 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农妇侦探》。
9: 一个工具箱引发了一场血案，100元钱撼动了一根棍子，一个农夫为什么改行做了侦探，一个正常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癫痫病人，妻子拿什么祭奠丈夫的亡灵？警示通言之农妇侦探正在播出。他叫智秀君，是济南地区某县史村人。1993年5月9日凌晨，丈夫赵文凯被人用铁棍打倒，最后在村外自家的工棚里经抢救无效死亡。健健康康的丈夫为什么会突然死亡？是谁夺走了丈夫的命呢？失去顶梁柱的家将如何生活？
11: 丈夫赵文凯和妻子智秀君呢，都是农民，两口子的口碑在当地是非常的好。平时呢，除了种地之外，丈夫呢还做点小生意，家里的生活还算富裕。可是事发之后啊，大家都很诧异，一个农民会与什么样的人结下怎样的深仇大恨，最终送命呢？
9: 智秀君和丈夫赵文凯都是当地本本分分的农民，平时邻里关系也都十分融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妻子智秀君不知所措，警方马上参与进来，对案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凶手会是谁呢？凶手杀人的动机又是为何呢？
11: 本分的农民遭遇了不幸，命丧黄泉，邻里之间是议论纷纷啊，各方的猜想是不一啊。警方的摄入让案件马上真相大白，是水落石出。真相为什么让大家瞠目结舌呢？究竟是因为什么会让歹徒出此黑手呢？
9: 犯罪嫌疑人张全被传唤到县里公安局接受询问，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5月8日，张全和

0: 和父亲张卫奇到赵文凯家买车床，装车床时张全顺手偷了一个工具箱，赵文凯发现后索要100元作为赔偿，人赃俱获的张全迫于面子，当时就把钱给了赵文凯。但是就在5月9日凌晨，想要抢回100元钱的张全找到赵文凯，抄起一根铁棍朝他面部猛击，赵文凯死亡。
1: 这种并不复杂的抢劫呢，导致人死亡案呢很快告破了。民警呢录了口供，提取了凶器，还让张全呢把打人的过程模拟了一遍。大家不禁要感叹呢、冲动是魔鬼啊。古语有云，鸟为食亡，是人为财死。但是仅仅为了100元丧失了一条命，这个天平怎么说也是无法平衡啊。而这个时候最痛苦的是受害人赵文凯的妻子。
0: 料理了丈夫的后事，智秀君等着案子判决的结果。一个多月后，她来到了县里公安局打听消息。民警告诉她，那个张全是个精神病，不负任何刑事责任。一张精神病卫生中心司法鉴定书上清清楚楚写着鉴定结论：张全为癫痫性精神病人，性格变异，智力低下，无刑事责任能力。
1: 一纸鉴定书证明凶手呢是癫痫病人，带给受害者一个残酷的事实，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好好的丈夫死了，杀死自己丈夫的人怎么会是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呢？换句话说，也就是丈夫白死了，凶手呢不用负责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常理似乎在这里要被颠覆了。面对这样的审判结果，受害者的妻子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她会拿什么来祭奠自己丈夫的亡灵呢？
0: 凶手逃之夭夭，受害者妻儿无依无靠，癫痫病人杀人无罪释放，受害者的妻小如何面对，如何生活？一纸宣判，活人变死人，谁能解开其中之谜？警视通言之农妇侦探正在播出。看着这张鉴定书的智秀君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不相信张全的爸爸会带着有病的儿子出外做买卖。智秀君和公安局的人讨论了大半天，认为是张全装疯卖傻蒙骗了鉴定机关，建议再次给张全做鉴定，但不久张全被无罪释放。
1: 张全的无罪释放给智秀君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一方面呢是杀人凶手张全的装疯卖傻，而另一方面呢是枉死的丈夫给自己留下的6个孩子。一想到这些，智秀君就彻夜难眠，每天以泪洗面。但是她还要刻意的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好让年幼的孩子们看不出什么来。这样欲哭不能、欲说不行的痛苦心情搞得智秀君是心如刀割。但即便是这样，智秀君还是认真的思考着丈夫死亡之后的每个细节，她希望可以从中啊获得某些转机。
0: 智秀君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害死丈夫的凶手是个癫痫性精神病人，无奈之下，智秀君又找到律师，律师也表示无可奈何。看着丈夫死后留给自己大大小小的6个孩子，他们总要有口饭吃啊。智秀君只好来到县里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申请死亡赔偿。最后县法院缺席判决张卫奇父子赔偿智秀君5万元。
1: 自己的丈夫呢被一个诊断出有精神病的人杀死了，凶手呢无罪释放。如果要确定凶手是否真的是癫痫病人呢，还得需要受害人家属自己出钱鉴定。不能接受这一切的智秀君呢选择了继续上诉，为丈夫讨回公道。法院的判决结果呢是赔偿人民币5万元。这样的审判结果让智秀君似乎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呢替丈夫讨回了公道，让自己和孩子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可实际上，被确诊癫痫病的凶手会按照法律给予受害者赔偿吗？智秀君和孩子的物质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吗？
0: 又过了一个月，法院去西里村执行判决结果，可是张全家没人， 留下人去楼空的景象。执法机关找到村委会，村委会出具了一张张全已死亡、妻子已改嫁的证明。法院把判决书压在了张全家窗台上，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赔偿化为了泡影。
1: 把判决书放在没人住的房子的窗台上，不知道看到这种情形大家会想些什么。不过我相信这种情形足以让所有人憎恨和心痛，可想而知，对一个失去丈夫带着大大小小六个孩子的中年女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虽然张全的家早已是人去楼空了，但是坚强的智秀君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悄悄地当起了侦探。
0: 从县里到村里有100多里路，智秀君从此成了一个编外侦探，扮演了福尔摩斯的角色。只要他一有功夫，就装扮成做买卖的卧底，到西里村展开秘密调查。
1: 张全就这样的人间蒸发了。智秀君呢，不相信张全死亡的现实，他说既然张全的精神病都是假的，那他的死亡也不会是真的。这个执着的农夫会有怎样的行动呢？张全又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了呢？判决书是否也就随着张全的宣告死亡而成为一纸空文？从受害者的妻子摇身一变成了卧底，农夫的侦查行动会有可喜的结果吗？他能为自己的丈夫翻案吗？
0: 从农妇摇身变成了福尔摩斯，活人如何能够人间蒸发？丈夫之死能否昭雪？一切未知尽在《警世通言之农妇侦探》正在播出。为了替丈夫昭雪，智秀君想尽各种办法，希望可以找到张全。在一次暗访中，智秀君来到张全家，智秀君巧装打扮成要买水的路人。智秀君问有人吗，张全的妻子就出来了，他说有，然后就带着智秀君出来，走到了他家南边小卖部去了。智秀君说天热，买个雪糕。就在小卖部，智秀君发现后院有一个人长得很像张全，这个很像张全的人还给智秀君拿了一根雪糕。
1: 那天黑夜呢，智秀君呢回到家里，他兴奋的是一夜没有合眼。这回啊，他可以确定张全呢还活着，丈夫申冤就有希望了。但是后院的那个人真的会是张全吗？张全真的是还活着吗？张全活着就一定可以替丈夫申冤吗？一系列的问号呢上来了。智秀君是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的进行着各种猜测和推理啊。
0: 智秀君又一次在集上见到了张全，当时张全正带着孩子赶集，他和他媳妇一起往前走，智秀君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张全在前面走，智秀君就在后边跟着他，看张全他到底到哪里去，一直跟到了张全住的地方。为了确定张全到底住在哪里，智秀君观察到深夜才回家。以后智秀君就经常在西里村周围见到张全，在集市上张全做着小买卖，和孩子和媳妇儿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此时的张全已改名为张立全。
1: 难道是智秀君的行为感动了上天，张全呢被智秀君发现了？接下来智秀君还会有哪些行动？智秀君会坚持到底替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吗？智秀君的孩子们都劝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该休息就休息，不要天天这么来回折腾，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智秀君呢，没有听孩子们的劝告，觉得自己有了一些线索呢，就更应该努力地调查出一个结果，还自己丈夫一个公道。
0: 1995年，智秀君又得到消息，张全在外给人开车。张全能开车，就更不会是精神病了。为了证实消息的真假，智秀君来到车管所，谎报西里村一个叫张全的人开车撞了人，民警调出了驾驶座底册。精神病是真是假？丈夫之死能否讨回公道？农夫和凶手之间展开怎样的智慧较量？鉴定书上留下怎样的漏洞？警世通言之农夫侦探正在播出。
1: 从农夫变成了福尔摩斯，

0: 为了给丈夫申冤呢，她和凶手是斗智斗勇，明察暗访，对凶手是跟踪性、持续性调查。农夫的头发也由黑变白。对于智秀君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能否帮助她替丈夫申冤呢？
1: 智秀君一看到驾驶底册上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张全。这时的智秀君更有把握了，信心十足，下定决心继续调查。有了这个证据以后，就可以找检察院重新审案。
0: 就这样，事隔七年后，53岁的智秀君又拿着自己历尽千难得来的情况，迈进了无极限检察院的大门，向检察官们控诉了丈夫被害和自己乔装卧底四处求证的经过。
1: 检察院对此案重新调查后，发现了一些蹊跷地方，主要是鉴定书上留有一些疑点。第一，在鉴定人签字处没有签名；第二，一点是没有鉴定时间，鉴定是否有精神病人是需要观察期的，但是张全的鉴定基本上是当天去鉴定，当天就出了结果，这是不符合规定的。第三个疑点是鉴定结论，当时鉴定张全为癫痫性精神病人，性格变异，智力低下，无刑事责任能力，但是按他去案发现场的这个情况，不应该有精神病，不应该没有责任。检察院将鉴定书上的疑点迅速反映到上级部门，上级部门下令立案监督此案。2000年8月，县检察院向公安局发出立案通知，公安局即以故意伤害罪对张全重新立案侦查。
0: 然而事情呢已经过去了七年，再重新调查核实呢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检察官们面对的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他们决定呢从那份精神病权威鉴定入手。智秀君知道立案后呢公安局会进行侦查，但是他自己啊并没有停止侦查，依然继续着他的侦查行动。他说自己呢一定要把侦查得到的情况告诉公安局，这样公安局呢就可以直接帮自己抓人了。
1: 装疯装死，逍遥法外，享尽天乐，偷梁换柱，害苦执着农妇，黑发变成白发，一路辛酸历程，结果如何，一切尽在警世通言之农妇侦探。随后县公安局民警赶赴村里抓捕张全，但抓了两次，两次扑空，费了七八年的功夫，眼看就要捉到张全，却又被他跑了。智秀君依然不甘心，
0: 智秀君这下子急坏了，公安局这一抓没有抓住张全，他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但是智秀君呢还是下定决心，不吃不喝也要捉到张全，他认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农夫还真是有股铁杵磨成针的劲头，虽然张全又跑了，自己的头发也白了，仍旧不放弃，他依然明察暗访，每日调查取证。好多人都认识他，亲切地称呼他为智大姐，也有人称他为智神探。
1: 终于有一天，西里村的一个村民告诉他，张卫奇父子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个煤矿打工。智秀君马上决定去一趟，他对自己的女儿女婿说，不要怕心疼糟蹋几个钱，如果张全在最好，不在的话就当是旅游一趟。
0: 智秀君如此坚持，女儿女婿呢也遵照母亲大人的旨意行事了。2000年5月7日，智秀君的女儿女婿呢登上了石家庄开往广西的火车去打探消息。在广西呢，女儿女婿捉到了张全呢，但是张全不承认自己就是张全，他说张全死了，自己呢叫张立全，怎么也不承认。
1: 2000年5月18日，张全被县里的警方押回后，在审讯中交代了这几年逃亡的经过。2001年6月13日，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河北医科大学第五医院对张全做了公正的鉴定结论，在案发时无精神疾病，完全有责任能力。经本院审查，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以张全犯抢劫罪于2001年8月23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2001年12月26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依法判处张立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张立全不服呢，提出上诉了。他的上诉能否有效？ 他还会使出伎俩逃避法律的制裁吗？智秀君的侦探之路还会继续吗？
1: 2002年8月，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鉴定。2002年10月，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司法机关重新做出了司法鉴定，结论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五医院相同。2003年4月18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处张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没收个人财产，张全认罪伏法。智秀君一看这判决书，这回他的心里踏实了。
0: 这回张全判了死刑，智秀君如释重负，黑发已经熬成了白发，钱财耗尽，但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话又说回来，如果张全没有顺手拿了那个工具箱，还会有这起长达7年的案件吗？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唉，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今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

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儿，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 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 放置一个3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 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 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 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 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 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
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

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斌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通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通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4: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5: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5: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4: 你那怎么联系上的？
15: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4: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15: 今天2台。
14: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6: 这水泵坏了。
14: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7: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15: 肯定加班，
17: 搞了12年皮了又搞不起。
14: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4: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8: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5: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4: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程。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3: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5: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

0: 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5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
3: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 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 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4: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4: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必。

0: 进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 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3: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 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6: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3: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7: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3: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3: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9: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3: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10: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 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

0: 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地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2: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了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0: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呀。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嫌犯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

0: 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位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1: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2: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2: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官员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3: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3: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0: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1: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3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4: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查。

0: 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1: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0: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1: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为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5: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它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4: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 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5: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两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4: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6: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 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经营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啊，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7: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啊。铁路部门对于经营车厢的违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6: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经营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静音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静音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 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静音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静音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它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7: 时代呢进步的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一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静音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些呢？
6: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了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是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 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啊，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精英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啊，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2: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听明天知全天，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4期和第5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明后2天，也就是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明天也就是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云南金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数量创近10年之最。蝴蝶为什么会选择在云南金平繁衍？单一物种密度过高，会不会打破生态平衡？游人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

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
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势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啊，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呀，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1天1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2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呐，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
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呀，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五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五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

五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三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啊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两三百块钱或者三五百块钱，维修的话得七八百，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千八百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
1: 来。未
0: 来。
18: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呀，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跟你来分享好音乐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娃娃金志娟。1981年，台湾第一支摇滚乐团成立了，后来呢乐队解散，娃娃单飞。除了大家熟知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值得我们一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娃娃当年的《开心女孩》。

娃娃金志娟的《开心女孩》里面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唱啊，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管我那么多啦，你们要对我放心啦，因为我年轻啊，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啊。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未尝不对吧？就好像前几天我看到微博上教育名人王仁平，他呢分享了一段话，他说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甚至走一条与我们期待不符的路，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不，恰恰是一种成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指向分离的，爱孩子最终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屈从。人类社会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家族系统所以能持续的传承和超越，正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老旧的思想去禁锢孩子，他们呢，让他们自己。以肆意的去发挥，在他们的天地里去大展拳脚，也许呢，他们会闯出属于他们的精彩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我印象当中，我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听张信哲。我这个人可能是个习惯吧，某一段时间就会特别偏爱某一种类型的声音。那个时候呢，喜欢张信哲那种清清亮亮的嗓音，然后就会买很多他的卡带，包括朋友送我生日礼物也会送他的专辑来听。不过其实说到有关于他的歌呢，还是当年听的那些最过经典啦。比方说那首《爱如潮水》，听了张信哲自己的版本，还有呢像蔡幸娟她所翻唱的女生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略微不一样的，有一点点沧桑深沉的迪克牛仔的翻唱《爱如潮水》。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林慧萍的一首歌。林慧萍呢，就是那种典型的小家碧玉的样子，声音是柔而不腻的，带着淡淡的女人味儿，每次听来呢总是有说不出的那种舒适感呢。从她的这个结发一辈子是我听的她的第一首歌。而林慧萍呢，其实好像她在台湾应该是和江蕙啊和黄莺是同一个时期的，出过的专辑也挺多，在台湾当年非常的红，但是在内地呢少为人知嘛，所以引进的专辑就很少，所以呢一开始只是很少很少的在广播里面听到他的歌，后来呢去因为他的歌去到处寻觅他的卡带，也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旧时光里面的这些音乐就是隐藏着我们旧时的一些记忆，会想起我们的少年时期的那一些往事。迪克牛仔翻唱版本的那一首爱如潮是更喜欢张信哲的那个小清新的版本。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先入为主啊等等原因，我们会对某一些歌手他的原先版本的那首歌印象特别的好，但是呢老歌回忆录也是希望把更多版本更多人演唱的这样的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听到的是巫启贤的这首《团圆》。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陈慧娴的歌。1992年陈慧娴在美国学习，非常低调的录了一张新专辑，但是却出乎意料的成为了大热的经典。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归来吧》，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后来都耳熟能详的歌，比方说《红茶馆》，还有呢就是这首飘雪。那么在这首歌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再见啦。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1: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

0: 球有一千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继续同在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属于过往的那样的一个年代，30-40年代的老上海。

风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传唱至今。所以今天尽管时间有限，可是呢，为大家挑选了一些歌曲，其中也既有着优美抒情的，像《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啊，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吴英或者是吴英英，我有一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姚丽、白光还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

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肺积水一直无效，在2009年的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英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英英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英英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英英。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英英作为名字。吴英英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他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他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英英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他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莺莺，《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也是她唱红的。在她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莉、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她以她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越富贵山庄，他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的播放着他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质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皮，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其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据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三点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在今天我们这30分钟的专题当中，听到的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们耳畔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的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那些属于过往年代的老歌，那是老上海的经典音乐，歌声里要和你挥手道别了。那么就用一首在那个年代曾经广为流行的一首学堂乐歌《离别之歌》《送别》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各位，下一次风从东方来，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宋江、宋公明在江边和戴宗喝酒，发现李逵耍钱耍输了，输蒙了眼睛。宋江就给李逵拿出了银两，让他赶快把这些赌徒打发走，可千万不能惹祸。李逵是非常感激宋江啊。那么三个人在江边的酒楼里边就喝上酒了。李逵给宋江要了一碗鲜鱼汤，宋江觉得没味道，李逵脸挂不住了，问这店主究竟怎么回事，这鱼怎么没有新鲜的。店主就解释了，说是江边的鱼得有鱼霸，鱼霸不发话，这卖鱼的不敢卖。李逵一听还有这么多说的，他就问这鱼在哪儿啊。说是那鱼船后边拴个鱼篓子，鱼篓子里边装的都是鲜鱼。他大踏步的就奔着鱼船去了，你看他腾的一下子跳到鱼船上，把鱼篓子的鱼捞出来，可是他一松手，把那鱼篓子的鱼都给放跑了。这打鱼的不干了，你要是抢两条鱼也无所谓，你不能把鱼篓子里边的鱼都放了。这打鱼的就把他围上了，不能让他跑了。这时候你看，由打岸边就跑来一位，但见这位年纪也就在30来岁，身高能有7尺左右，头戴青纱万字巾，身穿白布衫，长得是白白净净，脚上踩着一双青白小脚多儿的麻鞋，手里边还拎着一杆大秤。来的这位是谁呀？要知道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浪里白条张顺，也就是船伙张衡的弟弟，江州城的鱼霸。他一指李逵，你怎么敢抢我们的鱼？你懂不懂王法？老子就是王法，老子就是天。我大哥来了要喝鱼汤，你大哥喝鱼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张顺上前就指问他。李逵那出手多快呀，咚的一下子就给张顺打了一拳，张顺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这李逵抢上前，咚就是一脚，这一脚要是踢正到了，正好能踢到张顺的下身。张顺一看不好，往后一退，后边就是江了，扑通一下子张顺就掉到江里了。要说这浪里白条可真不简单呐，在江里往出一钻，来一个蛟龙摆尾，啪的一下子

从水上跳到船上了。张顺一合计，我要是再上岸，我恐怕不是这个黑大汉的对手，但是我想办法把你骗到船上，到了船上就由不得你了。你看他用手一抹的脸，把那水珠抹的了一下子，用手一摆，这个黑大汉有本事上船来，咱俩斗一斗。要知道李逵那可是旱鸭子，你应该知道你半斤八两，上船你恐怕要吃亏呀。可是李逵没想那么多，好，上船老子也不怕你，腾的一下子一步就跨到船上了。他这边往船上跨，张顺偷偷的把那缆绳就解开了，用那竹竿子在岸边一点，蹭的一下子，这船就离岸了，奔江心去了。哎呀，李逵再回头一望，怎么岸走了？不是岸走了，是船走了。这船呐，往江心这一走，李逵就有些发懵啊。张顺故意笑么呵的逗逗他，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李逵他也不知趣啊，往前蹭的一下子一扑，张顺身子往后一翻，扑通一下子落水里了。李逵也是由于用力过猛，扑通一下子也扑到江里喽。到了江里之后就由不得他了，张顺呐，在江里边就把李逵的腿给拽住了，一抬一蹬，李逵一张嘴咕咚灌一口，然后这身子又下去了，再一张嘴刚要吸气，咕咚又灌一口，又被拽底下去了。就这么几口啊，李逵的肚子就灌饱喽，那眼睛直翻翻。外边的人呐，拍手叫好，这些打鱼的可解了气儿喽。再说这宋江和戴宗一听外边吵着把火了，可能出事了，赶紧从里边跑出来一瞧，好嘛，李逵正在江里边灌大肚。哎，兄弟，手下留情。可是水里这位听不到啊，但是戴宗知道。哎呀，你们的鱼头是不是浪里白条张顺呢？哎，对对对，那是我们的头领。可是宋江一听，什么什么浪里白条张顺，哎呀，我身上有他哥哥一封家书啊。戴宗啊，快快快，赶快把他喊上来，他的哥哥船伙张衡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啊。这功夫啊，河里边的张顺他掌握着火候，什么事儿也不能做过，万一出了人命，那也得吃官司。你看他把李逵一松，他蹭的一下子由大江里边就钻出来了，然后一伸手抓着李逵扎里扎扎的头发就往岸边游，刷刷几下子就带到岸边。这李逵啊，现在是怎么摆弄怎么事啊，一点精神头也没了，呼哧呼哧的，嘴里边吐着沫子。戴宗来得快呀，哎，我说浪里白条张顺，这儿有你哥哥的一封家书，这个黑大汉是你哥哥的朋友。张顺这回听明白了，赶快他一使劲儿，就把李逵由打水里边给提了起来了。怎么那么大的力气啊，这可是个大块头啊，问题不大，这水有浮力啊，就这水的浮力把李逵往上一带，那些人七手八脚的就把李逵抬到岸上了。什么，你说这个大汉是我哥哥的朋友？宋江赶忙来到近前，兄弟，这真有你哥哥的家书一封啊。宋江说着话就把船伙张衡的家信给他拿出来了。张衡不会写字，但是张顺

0: 人的字。那余杭的头领怎么能不识字呢？他详详细细看好了这封信，又看了看宋江，大哥，您真就是我哥哥说的那位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吗？正是。哎呀，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啊，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兄弟，先别说了，看看这个黑汉子也是我的朋友，赶快给他救治过来，好吧？张顺给你灌大肚有本领，让你把水吐出来也有招。他赶快安排人找了一个大锅，把李逵肚子冲下，然后让李逵往这锅上一趴，咕噜咕噜咕噜这一口，嚯，好嘛，灌进这水呀，都吐出来了，眼睛也不翻楞了。过一会儿啊，自己就起来了。哎呀，这鱼汤我没喝饱，这河汤可喝饱了，好嘛，还说笑话呢。要说人要服谁呀，还真就没治啊。这李逵真就服这张顺了。那么宋江上来，赶快给他一介绍。哎呀，你把我灌得够呛啊！张顺说："得了，黑大哥，刚才你那一拳呐，把我打得也够呛。再说你那一脚，真要把我踢着，我这后代就没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从这阵开始，张顺和李逵又交上朋友了。两个人不光是交上朋友，以后到了水泊梁山，你看李逵有的时候一耍野呀，谁也管不了。张顺要是给他两句，他还真就听。那么就这样，四个人一块儿回到江边的酒亭子，这哥几个又一顿狂饮。喝着喝着酒啊，宋江就觉得在肚子里边叽里咕噜的。喝了不新鲜的鱼汤了，这肚子能好受吗？这肚子一疼不好受，那就撤吧。宋江啊，急急忙忙就回到了牢营。回到牢营房，这一晚上折腾的够呛啊，左一趟右一趟，十几趟就脱水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好汉就怕泄三次。你说这一晚上连续泄了十几次，这身体能好受吗？到了第二天早晨，宋江啊就有点脱相了。这李逵按戴宗的吩咐，是天天呢陪护着宋江，一口粥一口粥的喂。你看干别的事儿啊，他没有耐心法，伺候这宋江宋大哥，他可真有耐心法。一晃十几天，李逵是天天照应着。这十几天过来，宋江的身体一点点就恢复了。这一天呢，宋江一个人觉得没意思。再说那超市房本来也没啥事儿，是个闲差。他就想啊，出城走一走，溜达溜达，不能总在牢营里待着。这李逵一听，大哥，我陪你去喝点酒行不行？你呀，好好在这待着，没你的事儿。宋江真就不敢带他，怕李逵到街上再惹事儿。你也不用陪我，我这身体没事了，我出去散散心。宋江把李逵留在了牢营里边，他离开了超市房，就奔着江边来了。到这江边一看，呵，这天是风和日丽呀，那江水是非常的平静，要是扔个小石头，哒噔一下子，那声音都能传出很远。宋江有病，在屋子里边躺了十多天，看到这么好的风景，心里边是特别的轻松。他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来到一座酒楼的跟前。抬头一看，这个酒楼叫 浔阳楼。要提起浔阳楼，在江州那可是最有名的酒店，按现在的级别说也得够五星级啊。雕梁画栋，好漂亮啊，那柱子刷的是非常白的白粉，各有五个大字，这边写的是世间无比酒，那边写的是天下有名楼。啊，这就是有名的浔阳楼啊。宋江踏着步腾腾腾腾就上了浔阳楼，找了个临江的雅座就坐下了。这店小二赶快就迎上来了，这位客官，您想吃点什么？宋江坐在格子里，凭栏举目，是喝彩不已呀，这心情就荡漾起来了。对着良辰美景，我何不点上几样好菜，摆上一席，好好的喝一顿呢？他马上就安排一些时令的小草，江南的大菜，又要一些新鲜的水果。俗话说得好，天下无酒不成宴席，天下无色不分男女，天下无财分不出穷富，天下无气是反被人欺呀。给我拿好酒来，这良辰美景也得有美酒伴佳肴啊。这店小二一听，好嘞，赶快就拿上了一壶上好的绍兴老酒。宋江倒满了酒，滋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你别看那年头没转桌，不过宋江啊，是什么好菜就往自己跟前萝卜萝卜。呵，喝着酒，望着这江景，是浮想联翩，心情荡漾啊。他就开始思绪万千了。自打我宋江流放到今天，可以说有了一个小结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笼络自己身边的人已经有20几位了，什么李俊、李立、童威、童猛、薛勇、张衡、穆弘、穆春、戴宗、李逵、张顺，这就11位。再加上燕顺、郑天寿、王英、秦明、花荣、黄进，还有对影山的吕方、郭盛，再加上石勇、石将军，还有一些呀、啊，小旋风柴进、武松、武二郎，再加上晁盖、晁天王领的那些位。哎呀，这些人一听说我在江湖上的名声，对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甘愿拜在我的脚下。这人没有千里以外的威风，可是有千里以外的朋友啊。我宋江在这中原大地结交的这些英雄好汉，这些人就是我无法估量的社会资源呐、啊。这水泊梁山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就是我宋江宋公明的天下了。想到这儿是更高兴了，我应该把这些人笼络在我的身边，将来为国家为朝廷要干一番有用的事啊。到了那天，整个的大宋朝才知道我宋江宋公明是宋朝江山的及时雨呀、啊。看来这及时雨可不光说的给谁10两银子，帮谁呀、啊、买口棺材，他是要为国家为民族当一把及时雨，拯救这个大宋的江山。当他想到这儿，这情绪就上来了。你看左一杯右一杯，喝着喝着就感觉到有些飘飘然了。他一个人在浔阳江这酒楼 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好多个事情啊，突然之间对自己的人生未来就有了新的期待。紧接着让店小二拿来的纸笔砚台趁着酒兴研了研墨汁儿，在粉白的墙上挥笔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供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过荒丘，千夫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写完了之后，宋江是更高兴了，紧接着借着酒兴，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又喝了三大碗。要说这酒啊，装在瓶子里没事儿，装在肚子里可就狂荡起来喽。宋江是手舞足蹈，借着酒劲，他已经看到自己辉煌的未来。那么接着又拿起笔，在那首《西江月》后面加了四句话：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黄巢就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黄巢造反，唐王朝很快就垮台了。接着又大书运城宋江作，然后他把笔啪放在桌子上，一边看着自己写的诗，一边借着酒兴又喝了几杯酒。这回啊还真就醉了，赶快算完了银子，踉踉跄跄的回到了自己那超市房，倒在床上鼾声如雷呀。看来这酒确实没少喝。不过老百姓有一句俗语啊，说是白纸黑字，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话要是说出口，就是有人听你不承认，那也没辙。那年头没有录音笔呀，但是你写在墙上，就给人留下了把柄了。抓住宋江把柄这位是谁呢？这书中暗表，江州城对岸有这么一个小城镇，小城镇虽然不大，但是很繁华。这个地方叫吴为军，据说这吴为军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吴为县。这个镇子里有这么一个闲职的通判，这通判是宋朝的一个官名，那官职有点和现在的副知府差不多，不过他不管大事儿，管一些钱粮账册之类的事儿。但是他是个闲赋在家的通判，所以说就是有职无权。这人姓黄，双名文炳。这个黄文炳由于他太坏了，老百姓送给他的外号叫黄蜂刺，这黄蜂刺就是大黄蜂的尾巴呀。结果就这个黄蜂刺一下子盯住了宋江，要把宋江置于死地而后快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集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

0: 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4: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 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6: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5: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5: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9: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8: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0: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8: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

0: 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地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那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的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5: 哎，可能没带这个子的。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6: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就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0: 买2台机子，
5: 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0: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3: 王修是吧？
5: 啊，那个仓库给
1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9: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1: 锋线瞭望，伊朗称再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铲一铲，七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问真相，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

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军当天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新瑜将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希雨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离以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的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3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0: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3: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啊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它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0: 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十六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0: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1: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6: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5: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贤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6: 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 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5千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5: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绍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6: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5: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绍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6: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2架无人机顶1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而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了挑战。
1: 在这个可以说是雨中夺粮的冲刺阶段，小麦抢收抢烘工作怎么干？怎么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1: 这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1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 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1: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1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1: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3下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3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14: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控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11: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15: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11: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失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

0: 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1: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洒菌剂，促进恢复。
0: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2: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醇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3: 强对流天气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然而小麦最怕的恰恰是这个风和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怎样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4: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部期，对遇南已经成熟的麦田，以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5: 天气预报未来10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0: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合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以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的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根基。
6: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陆翔介绍，
5: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0: 0000-5240-400-5240-000-5240-000。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 我
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我是中达集团公司的总工程师，一年前丧夫，骨癌。
4: 也将你后半辈子的幸福跟介绍的是一副部长。
5: 你给我停车，包办婚姻呢？
6: 你说你这女人呐、啊，简直是不可理喻。
4: 部长、啊、
5: 想请
4: 你吃个
5: 饭，打死也不去。
7: 组织部门要求让一批年轻干部尽快走上岗位，你呀，政治上太不成熟了。
8: 周日同学聚会，
9: 哎、
8: 你来不来啊？
9: 班长把我忘了吗？啊？
5: 苏令烟。
9: 嘿，全班就你漂亮，我当然画你啊。
5: 什么？大年住院了？什么病？膀胱癌？
3: 多听听广播剧下架。
5: 大年，这是干嘛去啊？
4: 去解决你的个人问题。
5: 什么？我有什么个人问题？
4: 幸福啊，解决你后半辈子的幸福问题。相亲啊，我呀都给你安排好了，听我的。
5: 停车，你给我停车！你是我什么人呐？包办婚姻呐？
4: 林迪，听我安排吧，还能坑你吗？总不能这样打单啊！
5: 不是，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这也太突然了吧？你之前都不跟我说一声，现在突然告诉我，我
4: 怎么了？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了，现在不是告诉你了。
5: 你，哼！
4: 今天呢，给你介绍的是一副部长，50岁，老婆半年前去世了，选择部长夫人已经列入了他的工作日程。
5: 副部长就副部长，还部长夫人，工作日程？
4: 嘿，人家堂堂副部长专程为你来的，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吧？
5: 得，赏你个脸吧。
3: 我是中达集团公司的总工程师，一年前丧夫，骨癌。丈夫的去世让我长期的处于麻木状态，但我不想让别人看到这样脆弱的我。回来第二天我就上班了，我还是那个我，精明干练的女总工。就这样忙忙碌碌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再婚的念头。
4: 关副部长您好，来来来，林迪，这是关副部长。
10: 哈哈哈，大年，让你们久等了。
4: 瞧您说的，这是林迪。
10: 你好你好，早就听说过年轻有为的林总，果然气度不凡啊。
5: 哪有哪有，您过奖，老了。
10: 哈哈哈，在我面前可别说老啊。来来来，小林，坐这边。
5: 眼前这位副部长不愧是中央大员，谈起业务如数家珍，每个问题都能说到细节上，话中偶尔透露些不出原则的上层消息，语气中总把我换成中央。啊，中央有此考虑，中央正在调研中，中央很……哼。
10: 我妻子半年前去世的，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已经工作了，小儿子还在国外上大学，都不和我住。
5: 哦，这样啊。
10: 我听大年说你丈夫、
5: 去世一年了，
10: 还有个儿子吧？
5: 对，已经工作了。
10: 时间不早了，留下来吃饭吧。
5: 不麻烦您了，我母亲有病住院了，我还要回去照顾她，谢谢您了。
10: 哦，是这样啊，那好吧。
4: 想请你吃个饭啊，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好安排一下。
5: 什么？不去不去。
4: 嘿，你说你这人，部长这次来就是为来相亲的，不能不给这面子。
5: 郭大年同志，我真不想去。我谢谢你给我介绍条件这么好的人。
11: 林总
5: 啊，
11: 您看这个
5: 怎么了？哦，对，就是这样，这个别再变了。

0: 做好了发给我一份。
1: 嗯，我知道了。
0: 哎呦，大年，我这边忙死了，不和你说了。
2: 官副部长很看重你，他也看了不少女人，独独对你还有点意思。你说你现在这样，你让我怎么办？
0: 我是真不想去，不去就是不去，打死也不去。
2: 你说你这女人呢，简直是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0: 起初我确实有些被部长夫人那光环所打动，豪奢的大厅，湖光山色的环境，中央机关门前站得笔挺的军人，人们投来的恭敬和羡慕的眼神，以及与部长夫人相连的一切，真是难以抵抗的诱惑呀。然而我毕竟是个女人，在婚姻上无法更理智地去思考，但是之后事情似乎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董事长，您找我？
3: 是，林迪，来坐。
0: 嗯，什么事？
3: 你看，你丈夫也去世一年了，儿子不和你同住吧？
0: 董事长，你……
3: 我听说你和官副部长有联系，这次他也是为你而来的。
0: 哦，是，朋友安排的。
3: 林迪呀，林迪，平时看你挺精明的，怎么到了这种事情上就是不开窍呢？
0: 这种事情也要你情我愿，再说也没有人说见了面就必须成的呀，您说呢？
3: 哎，这你就不懂了，副部长对你可是很上心呢，而且这事已经惊动了市长，市长还指示要把好事办好。
0: 市长还指示？是不是不管我同不同意都要执行市长的指示？
3: 林迪，你好好考虑一下啊，这关系着你的事业前途，也关系着公司的发展呢，你不能不为这些考虑。
0: 那是工作关系，那是你们的权利，不要以为你们的权利可以干涉我的人身自由、婚姻选择。以后关于我的婚姻问题，请董事长不要再提，否则不要说我不尊重您。之后不管是市里的领导还是公司的领导都来找过我几次，做了几轮的思想工作，结果是自然都没有奏效。哼，想提拔你有一千个理由，想不用你也有一千个理由。我当然深知官场这个虚伪的野兽吃人都不吐骨头，还要挤出几滴鳄鱼泪。我忽然有种大义凛然的慷慨，也有种自我毁灭的悲哀。一个半老婆子竟然因为婚姻成了官场的牺牲品。事后我退居二线，转任集团研究院名誉院长，每天用不着那么忙碌了，用不着接那么多的电话，从之前的躲避电话到盼望电话。是我，怎么了雅芝？
4: 周日同学聚会，你来不来啊？
0: 一群老头子老婆子有什么聚头，本来就够老的了，一传染不更老了？
4: 不想见见你当年的白马王子吗？
0: 哎呦，咱当年可是纯情少女，别是你的白马王子吧？
4: 就那个苏令烟，忘了吗？咱们班原来的学习委员。
0: 苏令烟？许多同学都是当初毕业后分手，再没见过。这一见面必然先是猜谜，看看还认识不认识。虽然个个让岁月磨砺的惨不忍睹，但都依稀着小时候的影子。只是那个人……
3: 哎呀，班长把我忘了吗？啊？
0: 哎呦，你这小白脸怎么变成黑老包了？
3: 嘿，我现在呀是非洲免签了。
0: 啊？什么意思？
3: 哎，本人到非洲各国不用签证啊，都是同胞的黑兄弟。
5: 好了好了，这酒菜也上来了，来，为二十年后老同学重聚干杯。
0: 酒是个好东西，马上把大家的兴奋劲儿推向高潮。饭后大家带着醉意在歌厅里继续狂欢，暗黑中音乐伴着歌声像催化剂，喝了这么多酒心里飘飘的， 家庭的变故，仕途的中断，几十年曲折的经历，汇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意绪，在心里翻滚着，搅拌着，缠绕着。唉，真的醉了，我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对了，我还想问问你呢，我怎么回来的？
4: 别提你的狼狈劲了，你睡得像个死狗，是人家老苏把你抱上出租车，然后背着你上楼的。 T 恤上全都是你的口红和口水，是人家一个光棍晚上怎么睡得着啊？
0: 夸张了吧，编的可真够悬的。
4: 哎，你这人可真没良心，不够朋友。我他没什么，人家老苏累得满头大汗，那傻小伙子呢，也是40多岁的人了，你可得好好补偿我们。
0: 行行，没问题，请你吃饭。
4: 行啊，哪天请客。
0: 哪天都行，你还真是雷厉风行啊，说吃就吃。
4: 那当然，行吧，下周日中午12点，楚江天见，请我和老苏。
0: 雅芝，你怎么还不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4: 哎呦，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你和老苏吃吧。
0: 你可真行，也不早说。
4: 有人陪你就行了呗。
0: 嘿，你穿的像个新郎官。
6: 哎呀，是啊，班长请客，不敢怠慢啊。
0: 少来了，净捡我爱听的说。
6: 哎，你还记得吗？初一的时候，美术老师留作业让画女少先队员，我画的就是你。哎，还记得吗？啊，
0: 还说呢。哎，那时候怎么想起画我呀？
6: 嗨，全班就你漂亮，我当然画你啊。林总现在风采依然，风采依然啊。
0: 哎，昨日黄花了。
6: 不会的，人的美丽不会因为年龄而衰减的，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标准。你现在呀，可以说够得上优雅了，女人美的最高境界了。
0: 哼，别忽悠我了。
6: 你看，没忽悠你，真的。你说电视那《封神演义》里边那妲己漂亮吗？那肯定漂亮啊，但那叫狐媚，一股妖气。嗨，挂历的女郎个个艳丽，但是那眼神一片茫然，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她们都不算优雅，优雅既要端庄美丽，还要有内在的文化修养，心地善良，像圣母那样的和善大度。
0: 哟，你还真有一套理论呐、啊！问问你这个小白脸如何变成黑老包的，行吗？
6: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叫做岁月的痕迹呀、啊！哎，返程以后，我不像你们，个个都有个老爸老妈顶替，我爸在台湾呢。我倒是想警惕，人家台湾没的政策呀。老妈说你自己闯吧，当时老婆病病恹恹的，儿子都已经会跑了，为这个家我也得挣啊。我呀是什么都干过了，火车站扛过大包，饭馆里当过堂倌啊，歌厅也干过，后来呀在游泳池当过救生员，成天就坐在那高凳上晒太阳。然后你看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你是社会大学毕业呀，上山下乡是主课，返程是选修。
6: 哎，对对对对对，社会大学当了把高尔基，可惜就是不会写小说。最可笑的是我还摆过挂摊呢。
0: 真行，当大仙骗人。
6: 哎，别别别，半仙儿半仙儿啊，我家那老邻居王大爷一直干这行，他教过我两手，后来呀也是实在是逼得没饭吃了，我就留起胡子了，把爷爷的水晶核桃老花镜都带上了去蒙事儿。你别说，嘿，还真赚钱，一天有时候一张大团结，弄好了两三张呢。
0: 问卦全是蒙人的吗？
6: 这个呀还真不全是，这里边还真是有些玄机的。哎，你把手伸过来。哎，伸过来伸过来，我给你算一卦。哎，咱们当场试验啊。哎呦，看看啊。

0: 你看，富贵之首，父母双全。哎，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废话，用你说呀，我老爹老妈活得结实着呢，谁不知道？
0: 哎，不是不是啊，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算出来的。你看啊，你看你这手心这三道纹啊，天、地、人，你这人纹特别长，哎，证明你长寿。长寿因为什么呀？遗传的因素很大，所以你父母肯定是长寿啊。来，把手攥起来啊，你以后肯定会幸福的，儿子孝顺，还会走桃花运呢。
1: 好了，不听你瞎白乎了。哎，你这么聪明的脑袋瓜，怎么没去做生意发发财呀？
0: 嗨，发财谁不想啊？我也下过海，一脚下去感觉不对，我又上来了。咱呢，不是生意人的料，还是吃我的技术饭吧。这生活呀，有时候给你画了一个圈子，说它是命运呢也行啊。可是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跳出那圈子，而是在于你要在你的圈子里有所作为，绞尽脑汁的去寻找生活的空隙，就像那接笋似的啊，把生活的安排的严丝合缝的。
1: 行了行了，长篇大论，来吃菜。
2: 林迪，你怎么不去趟老苏他们家？
1: 哎，你这人还真是奇怪呢，人家不请我，我凭什么去人家？再说了，有什么好去的呀？
2: 没听同学们说他家是一景？
1: 什么景？
2: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1: 本来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不知道雅芝怎么戳痛的，老苏没几天就打电话请我说让雅芝作陪。被雅芝这么一说，我也想看看这个有趣的家伙家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老苏居住的小区是70年代末的老居民区，房子都是火柴盒，秃的连房檐都没有。
0: 哟，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林迪、徐雅芝女士莅临寒舍。
4: 哼，老苏同志，搞什么名堂？还来点高科技呀、啊？对班长就这么流许啊？往日我把你们家门槛踏破了，也不见你欢迎一次。
0: 哎呦，这班长是第一次来，得造点气氛啊，小把戏啊，小把戏，小把戏。哎，那我先去做几个菜，雅芝，你先陪着林迪看看吧。
4: 行，包在我身上。
1: 雅芝陪着我参观了老苏当初给妻子做的几个助残的小机器，还参观了精致的后庭院。让我没有想到，老苏一个初中学历的工人竟然有这么多的藏书。饭后，老苏特意拿出他的萨克斯，熟练地演奏了一曲《人鬼情未了》，那压抑而亢奋的旋律一下子吹乱了我的心。望着他修长的手指上下翻飞，眼前的苏令烟竟然幻化成丈夫，丈夫又变成苏令烟。此刻一切形成了一种场，一种磁场，一种震动频率相同的磁场。难道爱情里有这物质掺杂其中吗？
5: 最近找你，你也不出来，怎么了？生我气了？哎，不过呀，话说回来，我还是真有点对不起你，你看这……
1: 行了行了，别说了，没什么，我最近也挺好的。
5: 怎么了？恋爱了？看你脸色红润，一副掉进爱河的模样。
1: 谁掉进爱河了？别瞎说，就是最近遇到了以前的同学。
5: 同学？不是吧？这都多少年了，也没听说你和同学有什么联系啊。
1: 哎，这不是没事吗？就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遇到了不少的老同学呢。
5: 那不会就是同学吧？
1: 嗯，是啊，叫苏令烟。
5: 哎呦，
1: 普通人，工人。
5: 不至于吧，我的亲妹妹，不涨不嫁，嫁工人，发烧了吧你？
1: 你才发烧了呢，去去去。
5: 别是看上你那200平米的房子和你的钱包了吧？
1: 你这种人啊，永远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理解世界，理解别人。告诉你，同老苏在一起，我快活极了。
5: 行行行，你快活就行。
1: 大年，我觉得你最近消瘦了，脸色也不好。
5: 哎，是啊，最近感觉特别累。我呀，还真有点羡慕你了。不过，妹妹，还是谨慎些好。
1: 以前和老苏见面都是和雅芝三人一起，后来雅芝竟然不参加了。没有了雅芝，我反而和老苏约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喜欢单独和他在一起散步，在公园的小径上慢慢的走着，听那路旁高大的白杨树哗哗的响。
6: 什么？大年住院了？什么病？膀胱癌？
1: 病床上的大年，眼睛塌陷在眼窝里，颧骨凸着，面色土黄，头上戴个白线软帽，发插斑斑驳驳。只是几个月的时间，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一下子就脱了形，就好像曾经躺在床上的丈夫。
5: 正梦见你，你就来了，干嘛呀？我还死不了，谁让你来哭丧的呀？死去元知万事空啊，我现在已经开了天目了，什么都看清了，什么乌纱帽啊，都是狗屁不如的东西。我这后半生咬着牙拼着命往上爬，不就是为了那帽翅越来越大吗？到头来又如何呢？可是我们错过了多少美好的东西呀！我来不及享受，就算是唾手可及的幸福，我也没心思享受。人呐，一进入那怪圈以后，就会异化为变态的小白鼠，只能在那轮子上啊疯狂的跑啊跑啊，这转轮就似乎成了生命的唯一。
1: 别说了别说了，你要好好的活着。
5: 林迪，别苦着自己，你的选择是对的，好好享受生活吧。
1: 你来干什么？
0: 接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下嫁》，林迪由刘亮饰演，郭大年由宝雄饰演，苏令烟由刘洋饰演，关副部长由穆成饰演，徐雅芝由玉葡萄饰演，董事长由波洛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